外呢，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涉事人员因为这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被判刑了，也是彰显了咱们法律对盗版侵权行为的严厉打击。其实也是警示我们哈、这个教辅资料关乎孩子的学习，不能只看价格，务必要选择正规的平台来购买正版的图书。

再来说一条正能量的事儿啊，在山东的菏泽，24岁的女生小郭呢，原本体重是220斤，因为一次意外骨折之后呢，长到了238斤。为了健康着想啊，骨折恢复之后呢，她就开始减重，从每天的散步到慢慢的跑步啊，坚持一年之后呢，减重了100斤。如今呢，为了保持体重啊，她继续坚持去健身房打羽毛球、骑自行车。小郭表示呢，他说：“哎呀，感觉自己啊现在很轻啊，整个人呢充满了力量。”

0: 开始是220多斤，当时也没有感觉到很胖，后来就骨折了，长到了238斤。我想着不能再胖了，我就觉得去跑跑步减减肥吧。我一开始不是大基数嘛，然后一开始就开始散步，一天是10公里，走了半个月左右，后面就开始跑，每天6公里，下雨也跑，刮风也跑，下雪也跑，就天天跑。从2024年7月到2025年7月，正好是100斤，后面都全都是维持剩下的时间。今年的3月份开始进入健身房的吧，加力量开始，现在也增加骑行、打羽毛球之类的运动，尽量丰富自己的运动世界吧。家人说我长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就脸型也不一样了，感觉自己就是很帅的那种感觉，充满力量。偶尔自己站在镜子旁边在看的时候，也是想有点看不够的感觉，因为没见过。
1: 这胖过的人才懂啊，这100斤。背后要扛多少的诱惑和疲惫啊！有人说讲，这个减肥特别难啊。我自己呢，曾经是减过20斤啊，20斤。当时呢，给大家说一说我当年这个减肥的一个方法吧。就第一呢，就是管住嘴；第二呢，就是迈开嘴。有人说你这说的不是对吧？白说嘛，对吧？但是确实，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是需要做到这些的。那你比如说，我当年的时候是早上的时候，我是尽量的，就是稍微的。吃个80%、90%啊，甚至10%啊，然后呢，中午的时候呢，多吃点这个富含蛋白质的这个食物。但到了晚上这一餐很关键啊，晚上呢都说讲晚上要吃的少，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你可以提前一点吃。你比如说在5点钟之前，你就把该吃的呢都吃完啊，吃完了之后呢，5点钟之后一直到睡觉啊，带着一点微微饿的感觉啊，您去睡觉啊，这样呢有助于这个减肥。另外呢就是多运动啊，每天呢，每周吧，保持个2到3次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啊，甚至呢，您可以在这做一些这个抗阻啊、撸撸铁啊，都可以啊，对我们这个减肥其实是有帮助的啊。
2: 对，我们刚
1: 当然这只是我自个儿的经验啊，
2: 还得因人而异，是不是？
1: 供您参考啊。
2: 其实，在之前节目当中也听过大宝分享他的这个健身啊、游泳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分享，就是我们知道，就是人在生活当中其实是离不开运动的。当然呢，对于这个大体重的人来说，就包括刚才我们听这个音频里边的这个小郭，他体重是220斤，就是肯定是大体重了。所以呢，大体重初期呢，直接跑步确实会存在一些较高膝盖损伤的风险。因为我看有些朋友就会说，哎，为什么一开始不直接跑步啊？什么的，先降一些体重再跑啊，或者说以其他的方式啊，因为这个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可以达到体重3到5倍，它会损伤这个膝盖啊。然后小郭是从238斤起步，先是快走10公里，半月之后呢过渡到跑步的，是符合这个先低冲击适应，再循序渐进的这个科学原则的。
1: 对，这个刚刘静说的特别好啊，就是关于大体重的朋友啊、大基数的朋友啊，咱啊别先跑步。有人说想跳绳减肥啊，200多斤我们就开始跳绳，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啊。特别有一些朋友呢，如果说不能科学的进行跑步的话，有可能会

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这个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上学的这个事儿啊。九月开学了之后呢，有些小朋友啊，特别是这个幼儿园的或者是上这个一年级的这个小朋友啊，也不想上学。最近呢，在重庆啊，有一个小女孩叫米诺，刚上一年级，因为不想上学呢，爸爸妈妈特意请假一天，陪她体验什么呢？就捡垃圾。从一开始的好玩，到后面的又热又渴，还捡不到瓶子。经过学校时呢，还正好下课啊，妈妈说了一句：“这个玩耍的时间到了啊。”爸爸马上接了一句：“啊，你没得玩。”孩子呢，彻底破防。爸爸王先生说呢，早上8点到下午3点，走了10多公里，捡的瓶子总共换了1.3块啊。孩子呢，哭着说：“啊，我要上学，我要上学。”

0: 要读书吗？
1: 要。
2: 他今年是读一年级，他在双休的时候就是不想去上学嘛，到了星期一，结果他还是不想去。我跟他讲，如果你不上学，你现在只能捡垃圾来换取你一天的食物、水啊这些。
3: 你再出去多捡一点，叔叔再给你算，好不好？如果你这点放叔叔身上，叔叔身上都没有反应，他太少了。几个瓶子啊？最起码要这个一整包才能换了一瓶矿泉水。
1: 走吧，我们拿着袋子直接去继续捡了。
2: 他觉得比上课要容易。我们只是给他请了个假，我跟我老婆就带他去了，从家开始往学校那个方向走，从早上上课的时间8点多钟到下午的2-3点钟，总共下来是15公里。
0: 哦，下课了，
1: 下课了！
0: 哎呀，真开心，下课了，可以吃饭了。
1: 小朋友可以吃饭了，玩耍时间到喽。
0: 没得玩，捡瓶子去。
2: 如果花一天的时间就能让他有一个强烈的反差，其实是很值得的。追满这个体验，他肯定是刻骨铭心的。
4: 人教人啊，100遍都不会啊，那事教人呢，1次就够了啊。那这体验式教育值得参考，但是呢，也不能照搬啊。核心呢是让孩子理解劳动的价值，而不是在故意制造挫败感啊，引导孩子明白上学不是任务啊，是为将来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就可以了。
1: 对，因为我看还有很多人会说，哎，这个行为很好，这种方式方法很好，我也来给我家孩子试一下。其实就像刚刚大宝说的，有的时候只是参考，因为每个孩子情况不太一样，对吧？
4: 对，
1: 所以呢，这也不是一个惩罚。你看小孩虽然在当时是有哭，会有是感受，但是呢，他是要让他亲身感受到生活的辛苦，才能够珍惜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
4: 对，
1: 这个6岁的小女孩呢，体验捡垃圾的这一天啊，走了10几公里，只赚到了1.3块钱，就哭着说要上学嘛。我们在那个音频当中也听到了，虽然读书很苦，但是比起谋生的这种艰难，是最简单的出路了。所以教育不是说教，亲身经历胜过千言万语嘛。
4: 对，就是我们这种体验式教育啊，就是要把握好尺度啊，重在感受啊，不是刻意的去打击孩子。

再来说一场家庭版的音乐会啊、也发生在山东。65岁的非遗传承人隋先生啊，打铁近50年。之前呢是父子档啊，父亲退体之后呢，那隋先生的妻子呢郭女士就接手，抡起十斤的大锤啊一起打。如今呢夫妻俩一个用小锤，一个呢用大锤，不用说话，光听这个声音啊，就能锤出很有节奏的交响曲。女儿隋女士说呢，他们朴实本分了多年，被网友关注之后啊，越发有劲儿了。

0: 今年是65，我妈是63，搭起大约是接近50年了，是那个我们家族传的，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从太爷爷开始，然后到爷爷再到爸爸，三代了。
1: 最早那个时候也是爷爷一起打的吗？
0: 我爸拿的小锤大约在2-3斤左右。
1: 妈妈嫁过来之后基本上就是妈妈带起来拉风箱这个工作，后来爷爷退休了之后他才开始慢慢的上大锤。
0: 他那个都在10斤开外，每次他们那种交响曲一演奏的话，就是我爸有一种信号，一开始是快，然后后来是慢，最后是停。
2: 他不是说一次断打就能中好型的，基本上得20分钟左右吧。
0: 像家用的那个农用工具，不管是那个挖坟的砍柴刀，还有户外用的小镐、锄头，家用的切菜刀，基本上都会。
1: 因为这种手艺确实不多见了，好多人都评价他们是那个乡村重金属打击乐嘛，还是朴朴实实、本本分分，甚至干得比原来还更好。毕竟说到这个非遗，确实挺不容易。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早安合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呢，2026年合肥请您来20万个岗位供您选，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硕博专场对接会在科学岛举行。本场对接会紧扣合肥原始创新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54家优质参会单位，覆盖量子信息、集成电路半导体、聚变能源等前沿赛道，释放3000多个优质岗位，从基础科研到产业成果转化，构建起贯通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引才矩阵。
1: 专业更偏向于算法，主要是跟计算机跟光学相结合的一些工作。我看到现场也有像美耀光电这种合肥的优势企业，这也还是不错的。
2: 然后我本身也是安徽人，所以就想继续留在合肥，为国家的科研事业贡献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3: 我们把招聘的现场设在了科学岛，就是让我们的求职学子啊能够就近对接高能级的科研平台，让人才看得见合肥科研的硬件，实现平台在哪里，我们招聘会就办到哪里。
4: 继续来关注本地方面的新闻。从供应链出海到品牌出海再到智能商业出海，合肥跨境电商正迎来关键一跃。截止到2025年，合肥市跨越电商企业已经超过了3400家，交易额占全省总额过半。9月16号下午，2026安徽合肥跨境电商大会在合肥举行，为本土企业搭建了全链对接的平台。
5: AI 到底能给跨境卖家带来什么？在大会现场，这个问题有了具象的答案。从多模态模型生成营销视频到 AI 短剧批量出海，技术正在把不敢想变成卖得动。
6: 未来是一家 AI 模型公司，我们主要做的是多模态模型，会包括我们的文生图、图生视频等等这种相关的内容。我们的生图模型的话，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在国际的榜单上，我们做到了全球第二，国内第一。
5: 在内容出海的风口上，合肥企业已经跑出了实打实的营收。我是一家专注海外短剧的公司，从去年起步到现在，已经实现非常可观的收益。
7: 我们公司主要是基于 AI 驱动我们数字内容，然后做这个全案服务运营的。那目前是专注于这个海外短剧这个板块。我们从刚刚开始的一部剧、两部剧，到现在每个月都能发行有个300部剧左右吧，所以说目前为止单账号最高已经有20万美金了，但我们可能像这种矩阵账号，我们可能有几百个。
5: AI 降低了出海门槛，但并不意味着单打独斗就能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王健教授认为，合肥的优势在于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短板则是服务生态。而破局的关键是让专业服务企业向合肥靠拢。
8: 我说合肥未来的跨境电商呢，应该更多的强调这些服务企业，很多这个生态企业为它赋能，缩小了这些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这种认知差距。应该说呢，它是一种普世的工具，企业用好了，可能对于所有企业来讲都可以快速的来上手。
5: 如今跨境电商竞争已从单一环节转向全链路生态化竞争，合肥制造业底子厚，科教资源足，在当下聚焦人工智能，有望把产业优势变成全球竞争力，跑通内陆城市高水平开放的新路径。

0: 继续来刷新新闻。中秋国庆临近，我市惠民菜篮子活动即将启幕。今年活动的运行时间9月23号到10月7号，共15天。市民呢可以在贺家福、鸿福、联家、大润发等28家企业、142个门店购买惠民菜。
1: 庐阳区大润发超市里节日氛围渐浓，月饼礼盒、酒水、米面粮油等节庆商品集中陈列，客流量明显上升。
2: 我们今年的惠民菜篮子从9月23号就开始了，我们也是准备了就是很多的一元菜啊，就是包括整个惠民菜篮子的蔬菜会集中陈列，包括有一些米、肉、蛋啊，还有鸡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大量的陈列。
1: 按照相关规定，节日期间参与惠民菜篮子活动的商超每日惠民销售商品的品种不少于20个，其中蔬菜品种不少于15个，猪肉及其他副食品品种不少于5个，并推出一元菜。这几天我市各大超市已开始提前备货，集中陈列惠民蔬菜。
3: 我们现在排面的补货率可能就增大了嘛，然后把平常把品质不好的随时都要下架，然后把品质好的新鲜的上到台面，让顾客去挑选嘛。
1: 据悉这段时间市内各大超市的酒水、奶制品、米面粮油等商品的销量已经开始明显攀升。
4: 马上过节了，到超市里来买一点米面粮油啊，为过节做一点准备，然后也看看水果啊、月饼啊，都过来看一看。
2: 在中秋跟国庆来临之前，我们的酒水销量包括米面粮油这些销量都有一个大幅的提升，大概增长率能达到10%到20%左右。
1: 惠民销售期间，相关部门将加强价格监测和巡查，确保惠民菜不脱销、不断档，满足居民节日消费需求。
5: 10年前，18岁的他留下了一管血样。10年之后，这管血样救了一个陌生人。9月18号，在中国科大附医院采集室当中，经过数小时的采集，陶庆森顺利地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捐献，成为了合肥市第162例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
1: 10年前，刚满18岁的陶庆森用一次无偿献血给自己的成年留下了一份特别的纪念。献血时，医护人员问他愿不愿意多留一份造血干细胞血样，他几乎没有犹豫。
6: 我18岁开始献血的时候，我当时好像记得我留了样，应该是那个时候被记录下来了。
1: 此后10年，陶庆森从校园走进职场，在合肥生活了近10年，定期献血的习惯一直没断，累计献血近5000毫升。而那份18岁时留下的血样，则安静地躺在资料库里，等待一次小概率的生命相遇。今年6月，一个陌生电话打破了平静，对方告诉他，他与一名患者初步配型成功。惊讶之余，他也曾有过一丝犹豫，但一名同学此前完成过捐献，让他心里有了底。
6: 他上来给我讲了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不要焦虑，就是说整个过程会很长。他当时献了之后，也没有太大的反应。
1: 几年前，陶庆森曾因工作原因体重增加，身体状态下降。从那以后，他开始注重运动和饮食。为了顺利通过体检，他更加注意作息，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捐献。等待过程中，他最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怕流程耽误，让患者的等待落空。
6: 进行到体检的那一步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这个是应该感觉很快，我感觉很快就能帮助到他了。
1: 9月18日这天，采集顺利进行。10年前，陶庆森把第一次无偿献血当作自己的成人礼。10年后，他又用一次造血干细胞捐献为另一段生命送上一份礼物。对于那位素未谋面的患者，他送上了最朴素的祝愿。
6: 我就是希望对方能够健健康康幸福地生活下去。
1: 一管血样为陌生人送去了希望，一段跨越10年的缘分温暖了2段人生。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4: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里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预计22号阴天有时多云。
7: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8: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9: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8: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身边的事儿啊。城市治理的目的呢，是让民生有温度，安全有保障，市容更有序。针对大通路、莱安路沿线的流动摊贩占道扎堆、环境杂乱、交通受阻等顽疾呢，和平路街道一改传统的整治模式，通过盘活闲置空间，打造标准化的潮汐便民摊位，实施人性化、规范化和精细化的治理。
2: 在大通路菜市场门前，摊主们陆续来到城管部门规划好的临时摊位前，摆开摊位，开始做起来了生意。对面的马路上是畅通无阻的学生出行通道，两个地方互不干扰，和谐有序。
3: 昨天上学干什么东西，不就得到安全了吗？他一眼看着自己孩子都能看到。
4: 有个固定的点肯定好一点，你就是没有人去举报你，也比较稳定一点。
2: 而就在一个月前，这里还是另外一种状态。每到放学期间，路边摊贩抢占学生通道，扎堆摆摊，堵塞人行车道。
3: 看见一个挤一个，一个挤一个，也不好走路，因为安全隐患太厉害了。
5: 很影响这个学生家长，这个接送孩子放学，对我们这个交通安全也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
2: 针对这一乱象，和平路街道兼顾市容管理和民生需求，充分利用大通路菜市场门前的空间，推行潮汐式错峰经营机制。
5: 运营时间是从下午的6点钟到晚上的12点钟，点位由我们统一的市化黄线，经营时间它结束了以后，由我们市场管理方卫生统一打扫。
2: 目前有10多家摊点在此处经营，管理者通过盘活闲置资源，根治了该路段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的管理顽疾，形成了一套可落地、可长效、可复制的城市治理新模式。
5: 将广泛的听取周边的居民和这个商户。

0: 的意见，持续优化好我们这个淘气探险的管理模式。
1: 赴山海，热血为家国。近日呢，洛阳区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在区委党校举行，全区110名优秀青年身着戎装，胸佩红荒红花，那也是即将奔赴军营，开启军旅生涯。
2: 洛阳区人武部相关负责同志宣读批准入伍命令，全体新兵身姿挺拔，精神抖擞，举起右拳庄严宣誓。新兵家属代表、新兵代表分别做了发言。
3: 我的爷爷他们那一代都是从军的，然后父亲刚退伍下来的，所以从小都经受家里面长辈的熏陶，对军营生活非常的向往。
4: 这次参军是去海军舰艇学院，我是21年然后第一次入伍，然后入伍2年之后因为要回来完成学业，今年是毕业了，选择继续入伍。
5: 军营是一个很好的提升自己的地方，然后也可以更好的为祖国做贡献。我认为当兵就该去最苦的地方，我希望去部队好好发展，然后完成自己的理想吧。
6: 能去保家卫国，这也是孩子的心愿，一直从小的梦想。今天他能顺利入伍，我们家庭也感到光荣和骄傲。
7: 我们这批呢是2026年下半年征兵，我们从辖区高校还有各个乡镇街道，总共征集了110个新兵入伍。希望我们的新战友到了部队之后，能够带着家乡父母的祝福，建功立业，早传捷报。
2: 投身军营是青春里一份沉甸甸的选择。一直以来，洛阳区高度重视征兵与国防动员工作，扎实做好征兵宣传、体检政审、疫前教育等各项工作，严格筛选、周密组织，持续落实拥军优抚相关举措，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局面，营造尊崇军人、关心军属、支持国防的良好风尚。
8: 继续再来关注新闻。中秋节临近啊，月饼进入了销售的旺季。为了规范月饼市场秩序，包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开展了节前月饼市场专项检查，执法人员先后走进商超、糕点的门店，围绕进货查验、产品质量、经营卫生等重点逐一排查，护航市民中秋消费的安全。
2: 当天，执法人员首先来到辖区一家大型超市，对在售盒装、散装月饼的票据、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等逐一核查。
9: 拿一下这个进货票据吧。
10: 这是我们入境货物检疫证明，这个是报关单。
9: 严查月饼未明码标价等问题，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明码标价制度。在食品安全方面，我们重点核查在售散装月饼、盒装月饼的厂家资质、进货台账、所证所票、检验报告，仔细检查月饼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等重点信息，同时严格整治月饼过度包装、搭售其他商品等违规行为。
2: 随后，执法人员又来到一家糕点店，除了对月饼本身进行检查外，还重点核查店铺卫生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和加工区域环境卫生状况，规范限制限售月饼操作流程。
9: 就到后堂看一下它的那个环境卫生，他们的都是在有效期内的才可以上岗的。
2: 针对广大市民的节日消费，监管部门也给出实用消费指引，帮助大家避开选购误区，妥善应对潜在消费纠纷。
9: 首先是选择正规门店，选择到资质齐全的正规经营场所进行购买。要查看包装标识，要注意储存条件，一定要保留好相关的原始票据和有关凭证，发生消费纠纷时可作为维权依据。
2: 与此同时，包河区各市场监管所也同步开展月饼糕点节前专项检查，将日常检查与监督抽检相结合，对发现的问题现场督促整改。
11: 目前已检查经营主体530余家，监督抽检50余批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强巡查，畅通投诉渠道，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
1: 进入到秋季，柑橘类的水果陆续上市，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以及各大商超也都迎来了干果销售的旺季，像蜜橘、柚子等品种逐渐成为了市场主流。记者走访了解到，各类干果呢货源充足，深受市民的青睐。医生也提醒大家，柑橘虽然美味，食用也要适度。
12: 在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

0: 祖山蜜橘，像西祖山蜜橘现在目前已经售罄了，销售大概在1600余斤左右。
1: 新鲜上市的柑橘类水果的口感酸甜适中，适合家庭日常食用，市民们争相购买。
2: 我们家都比较喜欢吃橘子，大概我每周都来买一个4、5斤样的，家里人一起吃，一天大概能吃个2、3个左右。
1: 柑橘富含维生素 C、黄酮及贝塔胡萝卜素，有助抗氧化，保护心血管和视力，但再好的水果也不能多吃。医生提醒，柑橘类水果虽营养丰富，但含糖量偏高，过量食用可能导致手心、脚心发黄。
3: 本身胃酸比较多的，还有我们这个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呀，就不建议吃多。糖尿病患者呢，摄入呢要注意，特别是我们的西柚，它会抑制我们的那个一些甘酶，长期口服那个钙离子肌酐间的高血压药啊，还有一些吃一些抗心律失常的药物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主张跟这个西柚这个东西同吃。我们一般建议200到350克左右吧，也相当于1粒2个中等的橙子大小呢，是个比较合适的量。
1: 据了解，脐橙、爬爬柑、砂糖橘等品种将在12月至明年1月陆续上市。届时，柑橘类水果的市场供应将更加丰富，市民可以错峰选购，品尝到不同品种的柑果风味。

0: 练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口字旁右边放个音位的音，是个多音字，有几种读音呢？三种。一，咽，咽头和喉头叫咽喉，如鱼刺卡在咽喉里了，比喻交通要道或要地叫咽喉要道。第二，咽，使嘴里的食物等由咽喉进入食道叫咽，如咽唾沫，细嚼慢咽，咽不下这口气。第三，咽，意思是声音因为受阻而变得低沉，哭的时候不能痛快地出声叫哽咽，低声哭泣叫呜咽。毛泽东诗词《忆秦娥·娄山关》中有一句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这个字的三种读音咽、咽、咽，您都读对了吗？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9:21啊，感谢您继续锁定 FM 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嗯，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啊，每周一周二呢，我们都会请出会众名车的陈静老师为大家在线的评车和估车。陈老师，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嗯，陈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几款车型啊？
2: 今天还是同样带来了三款到店的车型。
0: 好，请您依次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5款的一个享界 S9T 增程的一个长续航版本，然后外观呢是黑色，内饰是橙色，25年10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了有18000公里，然后新车的价格啊，当时是349,000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258,000元。
0: 258,000元是哪一年上的牌啊？
2: 25年10月份。
0: 25年10月份，哎，其实很近哎，这个车型啊，
2: 对，
0: 这个车在路上，路上我们看到过，其实还是挺帅气的啊。这个配置应该比较高吧？
2: 对，是的。
0: 您给我们一一介绍一下。
2: 好的，它这款车首先呢，它是一款那种5门5座的一个旅行车，然后呢，也是一种增程的车型，然后它可以纯电续航，差不多能达到270公里，然后也可以是加油，满油满电的续航的话是超过了有1000公里，然后具有快慢双充。然后配备的也是单电机后驱，电池的话呢是53度的一个电池，然后外观方面呢配有一个20寸的大轮毂，原车也自带有像空气悬架呀、底盘升降、360度全景影像，还有激光雷达、全速的自适应巡航，然后华为的 ADS 支架、L2 级的辅助驾驶、电吸门，然后像无边框的车门、电尾门、LED 下速大灯、全景天窗、电动遮阳帘，还有副驾驶的零重力座椅、副驾驶的娱乐屏。然后座椅通风、加热、按摩、主动氛围灯、车载冰箱，这些配置全部都有。
0: 嗯，它这款车型它的 ADS 是买断的吗？还是月租的？
2: 是买断的。
0: 买断的。好啊，这是第一款车型啊，是享界的 S9T 啊。第二款车型，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今天的第二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4款的一个坦克300，然后是越野版的一个征服者，然后外观呢是黑色，内饰也是黑色。它是23年9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了有8万公里，然后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216,000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136,000元。
0: 136,000元的一个8万公里，2023年9月份上牌的这个是23年9月份上的牌吗？
2: 对，是的。
0: 它的版本是24版是吧？
2: 对，24款，23年上的牌。
0: 23年上的牌啊，坦克三百越野版的征服者啊。好，第三款车型，请您介绍一下。
2: 好的，今天的第三款车型呢，它是一台那个2019款的一个宝马530Li，是一个乐版电动的一个豪华设计套装，它也是一个增程的车型，可以加油也可以充电。然后外观呢是白色，内饰是棕色，2019年8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的有8万公里，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496,000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117,000元。
0: 117,000元是宝马的530Li增程版本啊，它如果说纯电的话，它的续航里程是多少？
2: 它这款的纯电续航的话呢，差不多能达到一个在60公里这个车。
0: 60公里啊，满油满电的话就比较多了。
2: 对，是的，满油满电的话，差不多能跑到700-800公里的续航都没问题。
0: 像这款车型的话，它后期的这个保养的话，大概在多少钱啊？
2: 保养的话呢，它主要配的是一个 2.0T 的发动机，所以保养的话主要是这个发动机，常规保养的话呢，差不多在一个800-1000元，10,000公里保养一次就可以了。
0: 嗯，就跟普通的这个油车保养的节奏是一样的。
2: 对，是的。
0: 嗯，好。陈老师，如果说想要拿到这几款车的话，怎么跟您联系呢？
2: 好的，我们店的地址啊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区大连路

0: 上联启中心的六号楼合肥惠州名车。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25511553的一个手机号，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
1: 嗯，马上到中秋国庆节了，有没有什么优惠或者是店内的一些活动啊？
0: 有的，就是我们店内随现在所有代售的车型啊，然后是全部可以赠送一个1年或者30000公里在全国范围内的一个延保。然后另外我们现在所有的车型也都支持那个金融分期，然后我们最低的话呢，首付是1成起，贷款期限最长的话也可以做到5年都没问题。
1: 嗯，好的。每周一每周二呢，惠州名车的陈青老师呢都会在线为大家评车估车啊。这两天呢，我们也在收集大家想要评估的这个车型。明天呢，我们集中让陈老师给大家估一个价。那陈老师，咱们明天再见了。
0: 好的。
1: 当然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啊和我们取得联系，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 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北京时间的9:26结束今天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2: 我是刘静，
1: 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

0: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和关注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硬核的平路运河正式通航，创下了多个世界之最，能让5000吨级的大船坐电梯翻山入海。历时4年，总投资达到了727亿元的平路运河最近正式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这项超级工程究竟有多硬核？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平路运河全长134.2公里，是国内也是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按内核一级标准建设，5000吨级大船随便跑。为建成这条运河，建设者要先劈山，开挖出巨大航道。
2: 劈完山还得治水，平路运河首尾落差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

0: 建设者建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让船下楼梯。光是马道枢纽，一口气拿下两个世界之最、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能达到29.6米，约10层楼高。规模最大的省水船闸，闸室面积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能过12艘5000吨级船。马道和起石枢纽还创下世界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记录，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平陆运河通航意义重大，以前西南货物出海要绕广州多走560公里，现在直达北部湾出海，一年能省50亿运费，百年通江达海的梦想成为现实。
1: 大国重器铸就江河通途，浩瀚宇宙当中，我国的天文观测也收获了重要发现。最近依托中国天眼 FAST 超高探测灵敏度，国家天文台科研团队发现 PSRJ18560039 双中子星系统，那这是目前已知总质量最轻的双中子星系统。
0: 中子星是大质量恒星死亡后坍缩形成的极致密天体残骸，精度堪比宇宙精密时钟。两颗中子星相互环绕形成的双中子星系统极为罕见，目前人类发现仅30例，是科学家研究宇宙奥秘的天然实验室，更是宇宙中金、铂等贵金属的诞生源头。此次发现的双星系统，两颗中子星紧贴环绕，公转一圈仅需2.36小时，轨道极致致密。它的总质量仅相当于2.488个太阳质量，刷新了人类已知双星系统的质量下限。其中一颗中子星质量逼近理论最轻极限。凭借这一独特天体，科研团队清晰观测到多种极端引力现象，实测数据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预测高度吻合。该天体观测条件极佳，是全球极少数可探测星体旋转角动时空的天体，将助力人类破解中子星内部结构、时空引力等前沿科学难题。

0: 觉得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歌曲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机器人也得学习，比如说像以前的叠衣服啊、扔垃圾的这些活，那你都得分别学、分别练。现在呢，方便多了，一机通吃，全能大脑来了。最近，宇树科技就宣布了全面开源新一代通用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那机器人又会迎来怎样的变化呢？
2: 宇树科技的巨身基座模型 UNIFOL MWLA 1.0 参数达60亿，使用约2500小时真机数据训练，刷新了全球开源模型多项评测记录。它最大的突破是把双臂协作和全身操作放进了同一套模型，能驱动机器人完成64项任务，将过去分开处理的桌面精细操作和全身移动操作整合起来。更关键的是开源力度，代码、权重、数据集三件套全部开放，这也是国内头部人形机器人整机厂首次将自研基座大模型完整开源。
3: 比如说数据啊，你可以直接把数据可以拿来用，代码还可以做二次开发，就是说它可以拿过来直接可以跑起来。
2: 这次开源意义远超单次产品发布，它有望在短期内聚拢大量开发者，推动巨身智能赛道从硬件竞争转向生态共建。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科技日报消息，9月17号，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顺利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该火箭为我国首款4米级渐进单星级低温液体运载火箭，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67次发射。空中客车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近日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顺利交付，标志着空中客车在中国乃至全球的工业布局迈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新华社消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计划于22号进行星舰重型运载火箭第14次试飞，首次尝试使星舰进入地球轨道飞行，并计划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

0: 得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完了微观研究，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北极大洋。在即将完成夏季考察任务之际，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2号为法国塔拉极地站破冰引航至目标冰区，助力其开启北冰洋的越冬考察任务。
2: 塔拉极地站是法国最新打造的漂流式移动科考实验室，抗冰能力强，但破冰能力有限。雪龙2号与其会合后，开辟百米冰道，帮助科考站锚定浮冰，正式开启冰上越冬。中方还为其补给燃油，双方联合布设冰机浮标，协同开展海冰观测。塔拉极地站首次北冰洋越冬考察于2026年启动，分为冰上越冬、春季、夏季三个阶段。项目集结多家国际科研机构，计划在2026至2046年内实施10次科考，系统分析大气、海冰、上下层海洋的理化相互作用以及北冰洋特有生态特征，为研判北冰洋环境变化搭建珍贵的观测分析数据库。
1: 科考人员非常的辛苦，在这种极端环境之下为我们记录下了这些最珍贵的科学数据，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下期的和你唠唠嗑不见不散。

0: 宫殿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我推测，这个人应该是早期实验品。那个时候，他们的控制器还比较大，必须要开颅才能够植入。早期产物。不管是什么力量发明这些技术，都不可能一步到位，必须升级换代。高峰和范丽刚开始研究时，估计只能够做出用导线连接的笨重传感系统，贝氏离开它就不能再并联。接着，他们会制造无线传感器，通过开颅手术植入，人可以在小范围内自由活动，仍然保持并联状态。这样的一个手术，再加上术后恢复，至少要两三天的时间，他才能够回归原来的生活中去。一个人要消失这么久后再现身，很容易被亲朋好友怀疑。所以，最开始并联的人不会太多，很可能都是高峰和范丽的熟人。那以后，他们的技术经历了飞跃，或者是几次飞跃，最终出现那种能从眼眶快速植入的控制器。受术者只需要个把小时便能够回归正常生活，不留痕迹。这边进行尸检，龙剑那边根据死者遗留物品搜索着此人的身份。他们知道他叫程小伟，生物微电子专家，专门研究可植入体内的电子元件。直到昨天，他还在原来的环境里正常生活和工作，并没有成为失踪人口。有没有案底啊？李汉云问道。和高峰夫妻一样，清清白白。对了，这么一个大专家，他们，或者说他，怎么舍得让他干打手的活呀？龙剑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他的知识已经被吸收了，肉体只是行动器官。李佐拉蒂推测道。李汉云沉吟了片刻，又请教李佐拉蒂。假设由他领导团队研发出这种开颅植入的无线控制器，不管需要多少专家，多少钱都可以满足。那么，需要多久才能把它搞出来啊？
1: 我们至少需要15到20年。
0: 如果要研究出费拉里眼眶后面那种针状控制器呢？
2: 李佐拉蒂一摊手，
1: 我可能活不到那一天。
0: 李汉云终于体会到了他的那份焦急。15年，即便是二战期间，中日两国军事技术的差距也没有15年。如果现在不控制这股力量，以后就没机会了。
2: 小易老师，李佐拉蒂先生，你们说的那个整体意识，它要存放在哪里？超级计算机，还是一个巨型生物脑？
0: 小易摇了摇头，看来你还没有理解它的本质。这个意识并不单独存在于某处。就用李佐拉蒂的同胞打个比方，什么叫意大利文化？是佛罗伦萨的街道，普拉德罗的红酒，还是两支米兰足球队啊？意大利文化不在他们之外，不在他们之间，

不在他们之上，而是他们的全体。李佐拉蒂同意中国同行的比喻，他直指程小伟的尸体，这些人的脑只要并联在一起，就是那个整体意识的硬件，他不在他们之外的某个地方，他就是他们的全体。看到李汉云

0: 是的，李汉云能够理解到这层意思，但是他总要有个具体的敌人，他也要有一个实体，处在现实世界的某个具体位置上，总不能让警察围捕一个幽灵，或者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所有的病恋者都查出来，全部控制住，即便跑掉十个人，哪怕是漏网掉两个人，他们的脑仍然会构成那个整体意识。听到李汉云这样说，萧逸和李佐拉蒂都明白了他的意思，杨真和龙剑也悟出了此次行动的难度有多大。即使能把所有的嫌疑人都查出来，要统一抓捕十几个人到几十个人，还要不引起社会恐慌，难度可想而知。李汉云不住地摇头，两位专家，我懂你们的意思，可是能否提供更具体的目标啊？
1: 宫殿一刻钟，
2: 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从铁路合肥站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合肥站在实行高峰运行图基础上，计划增开临客87对，合肥站保持24小时开放，合肥南站是夜间列

0: 车开行需要启动通宵模式。八月份，安徽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达到96.4%，同比上升0.2个百分点。日前，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公布2026年8月安徽省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当月未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未出现由沙尘天气导致的超标天。其中，黄山、宣城、淮南、蚌埠、宿州五个市的优良天数比均为100%。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全力支持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发展，推动仿制药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转型，提升整体药品供给质量，让老百姓用上更多好药、放心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日前在浙江杭州发布《中国农业农村微观数据观测报告2026》。该报告显示，调查中样本农户的彩礼均值从2019年的 4.67 万降到2023年的 3.86 万，人情支出占比从 17.1% 降到 11.5%， 村居文化组织从2012年的 0.97 个增长到2023年的1.18个，合唱团、书画协会、志愿服务队等新型组织不断兴起，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第25号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或对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赛事造成影响。根据亚运会组委会发布的方案，如果台风来袭，运动员住宿的大型游轮哥斯达塞琳娜号可能离港避险，未登船的运动员则将前往其他设施。当地时间9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巴西提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称，这将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称此举是行使自卫权。好的，以上资讯由刘艳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有小雨，明天白天阴天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5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制造世界，创造美好。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暨主旨演讲在合肥举行，王东明致辞并宣布开幕，梁延顺、卡洛斯、马格里诺斯等致辞，王清宪主持。全空间无人体系生态大会暨装备成果展在合肥开幕，秦卫国致辞。
1: 秦卫国与阿尔豪斯举行工作会谈。
2: 合肥先进光源直线加速器成功实现电子数初数。
1: 牢记嘱托合肥实践专题报道，把功夫下在钱工上，以靠钱服务，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2: 火箭军直招军官校园行走进合肥工业大学。
1: 中秋国庆假期，合肥计划增开87对临时旅客列车。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安徽日报消息，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暨主旨演讲昨天上午在合肥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致辞并宣布开幕，省委书记梁延顺致辞，省长王清宪主持，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出席。王东明在致辞中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在习近平主席2019世界制造业大会贺信精神指引下，中国与世界各国密切协作，携手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为促进全球制造业

0: 高质量发展，实现共享共赢，做出积极贡献。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将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新机遇、新挑战，注重以科技创新激发产业新动能，以人工智能塑造制造新优势，以绿色低碳厚植转型新底色，以开放合作拓展发展新空间，共同绘就制造世界的美好新图景。梁延顺表示，近年来，安徽老纪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推动制造业发展呈现令人瞩目的卫士之变、气质之变、形象之变。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与海内外朋友携手绘就更精彩的制造华章。全球中小企业联盟全球主席卡洛斯·马格里诺斯、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英国驻华大使魏磊、四川省副省长曾洪阳分别致辞，科特迪瓦总统府代表宣读阿拉萨内·瓦塔拉总统贺信。开幕式上，周济、郭光灿、吉夫卡奥夫查罗娃、李枕发表主旨演讲，发布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2025至2026年、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长兴科技最新产品、安徽制造业在国内外领先的新技术产品和大会签约成果。开幕式前，王东明、梁延顺、王清宪等巡视了展馆，国家有关部委、部分省区市负责同志、部分外国政要、央企和知名民企负责人、专家学者等1100多人出席。本台综合报道，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专项活动之一，全空间无人体系生态大会暨装备成果展昨天下午在合肥开幕。市委书记秦卫国、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总监李海鹏分别致辞，清华大学教授瞿晓波做主旨发言，省直有关单位负责人、市领导刘文峰参加。秦卫国指出，全空间无人体系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合肥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论述，坚持以场景为牵引，以标准为引领，以协同为纽带，高水平建设国先中心合肥，聚焦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领域，联动部门、企业和高校院所，强化资本、数据、空域、算力、频谱等全要素支撑，推动全空间无人体系标准化、规模化发展，着力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全空间无人体系发展高地。希望大家一如既往支持合肥、投资合肥，推动更多研发中心、制造基地、示范场景布局落地。我们将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全力以赴做好服务保障，携手开拓产业发展新蓝海。开幕式上还举行了合肥全空间无人体系发展情况推介、主题演讲、新产品、新场景、新技术发布以及项目路演。本次活动以全域无人、治愈未来为主题，于9月20日至23日在洛港公园举办，集中展示全空间无人体系最新技术、产品、场景解决方案。相关院士专家、央国企负责人以及业内头部民营企业、金融机构、行业协会代表参加。
1: 本台综合报道，市委书记秦卫国昨天下午与来晚出席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德国联邦中小企业联合会主席阿尔豪斯一行举行工作会谈，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市领导刘文峰、范进参加。秦卫国对阿尔豪斯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合肥与德国企业合作基础良好，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建立常态化交流对接机制，深挖合作潜力，推动更多德国企业来合肥投资兴业，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阿尔豪斯高度评价合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搭建交流平台，拓展多元合作领域，推动中德地方合作取得更大成效。
0: 坐落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合肥先进光源 HAF 直线加速器昨天成功实现

0: 建出数，标志着这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迈出关键一步。光源是大科学装置同步辐射光源的简称， HAF 是基于衍射极限储存环技术的第四代低能量区 2.2 千兆电子伏特同步辐射装置。正式建成后， HAF 将成为国际最先进的低能量区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和我国现有光源形成能区互补，为材料科学、生命科学、能源科学等前沿领域提供实验支撑平台，有望在高温超导、新能源电池、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先进材料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为我国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推动产业技术升级提供世界级平台支撑。截至目前，哈弗整体工程稳步推进，直线加速器成功出束后，项目将全面进入电子束向储存环注入调试的关键攻坚阶段。后续工程团队将接续发力，稳步推进电子束向储存环注入调试，逐步实现装置全线贯通、稳定运行，全力保障合肥先进光源顺利出光。牢记嘱托，合肥实践。
1: 记者郑连军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肥西县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针对辖区企业在人才引进、科技转化、办证难等方面的极难筹判，建立企业诉求台账，实行清单化闭环处置，全力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在走访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过程中，工作人员了解到企业厂房不动产产权证因客观原因导致错过了办理时限，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一块心病。肥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登记中心了解情况后，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及时牵头成立专项服务小组，多次主动上门开展业务指导，全程跟踪协调解决材料审核和流程办理中的堵点难点，用最快速度完成了两栋厂房不动产权证书办理工作，切实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肥西县把筑起纾困作为学习教育的实践课堂，建立县领导、县直单位、乡镇园区三级走访体系，推动党员干部走进生产车间，下沉基层一线，面对面倾听诉求，实打实破解难题，共走访重点企业和项目560多家，全县累计走访企业超过2550家，收集到的630多个涉企问题已基本解决。针对企业办事多投跑、反复报的问题，肥西县还组建专项工作组，从洽谈、签约、备案、开工到纳统、投产6个环节全程一包到底，推动审批内部流转及时快办，化解企业用工、融资、审批等难题60多件，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地方发展的实干实绩。
0: 把视线转到庐江县，记者张正阳报道，庐江县坚持党建领航，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以红色引擎驱动科创型标杆企业培育，让党建与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合肥新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位于庐江高新区，是一家专业从事锂离子电池隔膜及各类功能膜研发生产的企业。近年来，企业把党建纳入科技发展总体规划，构建党组织统筹引领、党员骨干带头、全员创新攻坚的格局，让党员骨干在研发和工艺一线挑大梁。通过党员科研攻坚团队牵头完成的超薄高强聚烯烃微孔隔膜打破了国外垄断，技术革新后，生产线的产能和隔膜的性能得到大幅提升，目前企业产品已远销海外。以研发蓄底气，以创新强筋骨。庐江高新区和庐江县园区党建工作指导站聚焦新能源电池材料、电子信息和高端装备三大主导产业，引导企业党组织围绕产业痛点、技术难点靶向攻关，以新技术、新工艺提升核心竞争力。下一步，他们将持续秉持党建就是生产力、先锋就是竞争力的理念，通过党建赋能，把人才、资金等要素向科创型企业倾斜，着力打造党建强、创新强企业工作标杆，并在园区企业中逐步推广，用红色党建助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2: 供电一刻钟。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

0: 龙阳区6388-7777。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2: 继续播报新闻。
1: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2: 记者张伟报道，为提高高峰时间段外卖骑手的取餐效率，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琼林网格党委日前主动牵头，联合方圆会商场、配送企业及淘宝闪购外卖平台，对照合肥市深化提升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建设专项行动方案，率先设立了骑手接力点，由商场配备10多名专职转运员，商户出餐后，转运员统一从各门店取出，集中转运到接力点货架。骑手取餐时不用再进入商场内部满场飞奔，只需在指定区域一站取餐，大大节省了时间。据统计，骑手接力点试运行以来，骑手单次取餐耗时缩减近60%，相关纠纷投诉下降了70%，商圈通行环境明显改善。此外，社区还在商场周边增设了工会驿站，免费为户外劳动者和新就业群体提供休息、饮水和充电的场所，让暖心服务走深走实。接下来，琼林网格党委将继续拓展服务场景，坐实新就业群体关怀，引导骑手参与基层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商圈治理新格局。
3: 记者杨志明、徐磊报道。合肥市全民国防教育日主题活动19号上午在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行。本次活动的主题是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活动现场，高校学生代表宣读了国防教育倡议书，发出强国有我、青春报国的号召。在国防素养展示环节，安徽公安学院学生在校园广场进行展演，彰显青年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随后，高校师生和社区群众代表分批走进安徽防空防灾宣传教育体验馆，在讲解员引导下，了解人防设备功能、防空警报识别和应急避险知识等模拟实践，提升防护技能。
1: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2: 记者刘慧报道，重点项目建设是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的压舱石。眼下，长丰县多个重点项目抢抓3季度施工黄金期，拼工期、赶进度，以项目建设的加速度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在长丰县合成生物高端制造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绑扎立柱钢筋。不远处，一台混凝土泵车伸展机械臂，把混凝土精准输送到基础承台进行浇筑，预计12月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据介绍，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7.52万平方米，主要建设4栋生产厂房和1栋综合楼，同步配套实施园区道路、室外给排水等附属工程。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产业配套体系，助力长丰产业升级，集聚高端科创资源，拉动地方就业与经济发展。同样快马加鞭推进的还有长丰县安禽蛋鸡养殖基地项目2期。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施工，目前4栋现代化鸡舍和1栋饲料厂主体已初具规模，目前核心设备都已进场安装，计划11月底完工。该项目总投资约7900万元，包括自动化养殖、蛋品分级、饲料加工及鸡粪处理等生产线设备。项目建成后，将新增46万余产蛋鸡，年新增鲜鸡蛋7800吨，老母鸡36万余，有机肥原料4500吨。届时，安禽公司养殖规模将达到150万余。抢抓施工黄金季，一批重点项目正从规划图变成实景图。今年长丰县50个项目列入市重点计划开工项目，总投资403.3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96.45亿元。截至目前，已开工项目44个，开工率近90%。
3: 记者楚刚、邢敏报道。直接选拔招录军官是军队从地方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直接选拔招录现役军官的一种人才补充方式。近日，由火箭军精心筹划的火箭军直招军官校园型活动

0: 走进合肥工业大学，激发广大优秀学子携笔从戎、参军报国的热情。宣讲会现场播放了火箭军直招军官宣传片，讲述新时代有志青年以身许国、向战而行的责任担当。随后，工作人员详细宣讲了招录对象、年龄条件、报名流程、体检证考和专业考评等内容。活动现场还发放了主题文创作品，深受同学们欢迎。同学们纷纷表示，作为一名新时期的大学生，既能沉心代码，也能扛枪报国，愿意接受祖国的挑选，实现强军报国的理想。据介绍，这次直接选拔招录主要从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和第二批双一流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毕业时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适量从非双一流但本科为第一批次录取的毕业生中择优选拔。报名人员可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军队相关单位将按照招录程序组织开展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工作，公平公正选拔集聚强军英才。
1: 记者康乐、方慧中报道。秋意渐浓，候鸟南迁拉开大幕。前不久，科研人员在庐江县黄陂湖湖区生物多样性例行调查中监测到首批南迁越冬候鸟到访。这次记录到的鸟类包括反嘴鹬、普通鸬鹚、鹤鹬、长嘴剑鸻、环颈鸻等65种，其中有19种北方南迁冬候鸟。首批抵达黄陂湖的候鸟身姿灵动，嬉戏觅食，为秋日的黄陂湖增添了勃勃生机。其中辨识度极高的反嘴鹬是迁徙季的常客，细长且微微上翘的喙部是其标志性特征。安徽农业大学副教授田胜尼介绍，黄陂湖是我省重要的省级湿地，也是冬候鸟重要的迁徙地，每年冬天都会有几万只冬候鸟来这里越冬。九月十号这一天，他们在黄陂湖湖区发现了反嘴鹬、长嘴剑鸻、普通鸬鹚等首批南下的冬候鸟。据了解，黄陂湖隶属长江流域巢湖水系，是巢湖支流西河上游的核心水源地，也是合肥地区第二大天然湖泊。每年秋季，大批候鸟从北方繁殖地启程南迁时，都会途经这里。接下来，随着温度持续下降，大约到十月中下旬，黄陂湖将迎来冬候鸟南迁的高峰期。东方白鹳、小天鹅、白皮鹭等珍稀鸟类都会陆续抵达这里。近年来，当地持续筑牢黄陂湖生态屏障，建立起常态化生态监测、巡护执法、生态补水三位一体保护机制。同时，联动安徽农业大学等高校科研团队，搭建科研监测基地，持续追踪鸟类种类、数量、活动轨迹及湖区水位、生态环境变化，守护候鸟迁徙。
0: 中秋国庆即将到来，接下来关注节日出行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铁路合肥站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合肥站实行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计划增开临客87对，合肥站保持24小时开放，合肥南站将视夜间列车开行需要，适时启动通宵模式。据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为9月23号到10月8号，共16天，为史上最长中秋国庆运输周期。为更好地服务旅客，合肥站将保持24小时开放。合肥南站、合肥西站将结合临客安排，适时延长候车区域及售票区域开放时间。铁路合肥站预计共发送旅客314.5万人次，日均发送19.7万人次，同比增长8.5%。预计10月1号将成为客流最高峰日，铁路合肥站单日发送旅客将达26.5万人次。铁路方面将在实行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增开临客87对，比去年中秋国庆增加18.5对。其中直通临客27对，主要去往江西、湖南、湖北、天津、广东等热门方向；管内临客60对，覆盖长三角及省内主要城市。同时，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车票预售情况，进一步挖掘运输潜力，采用一日一图列车开行方案，通过增开临时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多种方式，最大限度提升运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 记者张伟报道，包河区同安街道卫岗社区尚未居民组首批回迁的130

0: 是七户居民日前迎来回迁分房，公证人员、党员代表和居民代表在现场全程监督，把公平、公正、公开贯穿分房全流程。这次回迁安置的嘉禾景悦小区位于徽州大道与望江东路东南角，总占地面积45亩，共规划住宅714套，小区户型布局合理，充分适配不同家庭的居住需求，周边交通便利，后续生活配套也将日趋完善，切实提高回迁居民的幸福感。包河区同安街道卫岗社区负责人介绍，这次分房涉及上位居民组137户居民，社区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有序推进回迁安置工作，得到广大居民的支持和拥护。接下来还有5个地块即将进行安置，预计在今明两年完成。
1: 随着季节变换，这几天我市多地出现了小飞虫聚集的现象，引发市民关注。动物专家安徽省珍鸟会副会长郑从容表示，这些飞虫可能是褐背盗飞虱或白背盗飞虱。郑从容介绍，它和很多昆虫一样，盗飞虱具有趋光性，特别是在清晨和傍晚，灯光对盗飞虱有很强的引诱作用，从而吸引大量盗飞虱进入居民区和商铺。郑从容指出，盗飞虱是农业害虫，在农业上可造成水稻等禾本科作物减产，但它对人体无害，主要吸食植物汁液。他建议，如果发现盗飞虱聚集较多，喷一些杀虫剂就能解决问题。
0: 下面分享一组长三角区域的最新资讯。第37届上海旅游节大巡游近日盛大启幕，外滩光影璀璨，人流如织，21辆主题花车依次驶过，21支海内外表演方队踏歌而行。在市民游客的阵阵欢呼声中，外滩上演了一场流动的文旅盛宴。
1: 2026年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深度行苏州站活动近日举行，工信部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苏州入选案例发布，15个案例涵盖技术底座、行业赋能、产品应用3大方向。活动还发布了2026年苏州市制造业领域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清单。苏州数智科技集团发布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制造领域应用场景。
0: 位于浙江海盐的在建世界最长高铁跨海大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中航道桥的3座主塔近日成功封顶，至此大桥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都已完工，工程建设进入海上钢梁架设、斜拉索挂设施工阶段，为后续全桥合龙、主体结构贯通奠定了基础。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北起嘉兴海盐，南至宁波慈溪，跨越杭州湾海域，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长、建设标准最高的集群式跨海铁路桥梁。
1: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我省共有7名正选选手将代表国家参加6个项目的比赛。本届大赛我省入选项目数全国第4，仅次于广东、江苏、上海，入选项目数比上届实现翻番。
0: 记者昨天从市工信局了解到，2026年合肥工业精品名单目前公布，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I 系列智能无人工业车辆等45件产品入选。这次入选的合肥造产品都拥有自主核心技术，覆盖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量子科技、新材料、生物医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等领域，充分展现合肥市先进制造业的创新活力。这项遴选自2024年首次开展以来，3年累计有80多件产品入选。
1: 我省近日印发开展重点产业链加法律服务工作、创新律师行业服务新兴产业机制的方案，方案提出到2027年底全省建成覆盖10大新兴产业的专业法律服务体系，培育30家产业链专业法律服务标杆律师事务所、300名产业领军律师，打造线上线下融合法律服务对接平台，实现重点产业链企业法律服务需求100%响应，重点项目法律服务覆盖率90%以上。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潘俊、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下午，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专项活动之一，2026全空间无人体系生态大会暨装备成果展在合肥洛港公园正式拉开帷幕。1万平方米的展区内，50多家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船及智能机器人企业集体亮相，展览将持续到9月23号。近日，安徽省司法厅联合省发改委等部门印发开展重点产业链加法律服务工作创新律师行业服务新兴产业机制的方案，30家产业链专业法律服务标杆律师事务所、300名产业领军律师将作为全省10大新兴产业提供量身定制的法律服务。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

0: 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继全面推广运费贷、运费证、信用证结算贷款、铁路单证质押融资等物流金融服务后，今天国铁集团再次与商业银行合作，推出铁路运费票物流金融产品。中国铁路物流95306平台物流金融板块铁路运费票功能同步上线。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亚德加里安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已有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另有数千人冒险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等地。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支持，以应对不断扩大的紧急人道主义需求。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0号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有小雨，明天白天阴天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5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1号，周一。各位中午好，欢迎您锁定频率 FM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您拉家常、聊健康、戏人生，相会工作日午间1点到2点。我是卢大姐袁莹，各位午安。天空略微有点阴霾，这个秋天好像秋老虎在合肥应该不会重新现身，毕竟进入仲秋了。我们马上就要告别秋天了，很快会进入一年一度的初冬，甚至是乍暖还寒之时。那当然，在乍寒可能还将暖的此时此刻，我们要好好把握秋色浓郁啊。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与各位关注过去24小时这座城大事小情。第二个板块是上周没有说完的百姓故事单元，听别人的故事，品味自己人生。1点40到2点后半段热线开通6350-9333，欢迎各位届时拨打热线沟通交流。合肥的天告别闷热压抑，清爽舒适是最近的主旋律。微风拂面，气候宜人，晚间甚至有点微凉。部分地方桂花已开，比如大蜀山。如此凉爽的天，让人不禁疑问：九月过去一定是被秋老虎支配，好像十月合肥还会有点热，为什么今年如此这般舒爽？不是有厄尔尼诺吗？其实熟悉合肥气温的朋友都知道，作为江淮地区秋老虎高发地，往年九月我们常常是被副高，也就是高温把控，秋老虎势力庞大，闷热酷暑贯穿上旬，体感堪比盛夏。但今年合肥九月堪称近年来最温和的开场。截至目前，合肥九月没有高温，普遍温度27到30度之间，凉爽通透，彻底告别燥热。难道秋老虎真的隐身了吗？合肥有气象记录以来，九月份平均温度为23.4度，近十年合肥市九月的平均温度一直高于平均值，2024年达到历史最高26.4度，所以大家会感觉这几年秋老虎多发。而实际上，今年九月合肥平均温度为24.3度，较常年同期确实低了0.2度，但是其实是回归正常状态。今年九月，合肥乃至全省气温温和舒爽，是因为北方冷空气活跃，加上华西秋雨东伸到江淮，失去催生高温闷热天气的核心条件。与此同时，北方冷空气活动频繁，持续南下渗透，一次次打断气温回升节奏，层层压制暖热气流，彻底打破往年九月的副高，高温天持续的格局，让秋老虎彻底失去发挥空间。目前看到本周的天气状况，今天是多云，19到28度，明天差不多20到28度，周三阴天，周四小雨，温度在20到27、28度左右。桂花飘香，枫叶渐红，又是一年最美橙黄橘绿之时，好好把握金秋九月吧。继续来关注到即将迎来今年下半年最长时段的中秋和国庆的孕期啊，今年总共16天，应该来是历年来中秋和国庆在一块儿，铁路也好，公路也好，包括航空也好，最长的加班加点之时。从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为营造公平公正购票环境，铁路12306持续识别到恶意的退票抢票行为，采取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铁路12306注册账号和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订单支付的支付账号，通过伪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这种异常行为，继续采取相关技术限制措施，把已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放入慢速队列，对有异常行为的支付账户拒绝出票。这些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购票时会显示等待，支付账户支付时会显示购票失败。从9月23号的火车票准备开售以来啊，这是开售9月23号当天，铁路12306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订单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恶意抢票行为。

到底是谁在恶意抢票，心知肚明，到底谁没有买到票，咱老百姓最有发言权。请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账号、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铁路12306没有和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也没有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我们再来看到，有部分旅客反映，是不是国庆假期的高铁涨价了？上周9月16号，国庆假期前一天，9月30号的高铁票正式开售。在社交平台，有网友说，准备抢国庆假期的车票，发现车票涨价。网友晒出9月25号，重庆北到南京南第988次列车票价为446元，9月30号则改为520元。另有网友分享广州到潮汕的高6592次列车票的价格变化，同一个班次，平时279，中秋298，国庆302。其实是这样的，高铁票价可能因为节假日、客流等因素浮动，不同日期优惠折扣不同，并非涨价。具体票价以12306的官方显示为准。对于同时购票更优惠，何时能够买到更加有折扣的票，铁路客服表示无法确定某一个时段的优惠力度。一般情况，开票期间不会出现较大变化，但不排除特殊情况。

我们再来关注到昨晚出台的新规，合肥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的最新通知。合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装修自住住房的通知，从24号开始，缴村人和其配偶在合肥市行政区内名下有各自的住房，将有房屋不动产权证6个月以上还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可以提取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按照自住住房不动产权证中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00元的标准计算，一次性提取公积金账户余额，每人限提一次，每个家庭支持一套住房，办理提取共有产权人和配偶合计提取金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必须提供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婚姻证明文书。第二，缴存人一类银行储蓄卡。第三，房屋不动产权证书，从9月24号实行，有效期5年。发布方：合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我们说一定要严格看清啊，是不是符合提取条件，并且是根据每平方1000块钱的标准进行提取，因为主要目的是用于支付房屋装修相关费用，那还包括一些上限为10万元，有些城市是15到20万是装修上限。这里呢也是有合肥做的多方的考量。第一个是资金流动性风险管控，合肥市住房公积金的个贷率长期处于高位，当前为93%，为2级预警状态，装修提取额度上限受到个贷率制约。第二个是资金限制，合肥市住房公积金年度提取额长期占缴存额的75%左右，资金流出压力大，暂不具备支持更高上限额度的条件，所以目前是10万元的额度。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雄商高铁进入开通倒计时。实话实说，离我们合肥很远，从商丘到雄安，但是这期间会受到相关线路的影响，影响我们合肥西站的高铁运行。经过河北省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到河南省商丘市，就是雄商高铁，终止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这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商高铁建成通

车，进一步优化网络整体的功能，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有效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助力京经济协同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合肥到商丘段高铁在此之前已经开通运营，合肥前往商丘高铁运营时间为2小时。雄商高铁开通后，合肥的铁路枢纽地位将得到进一步提升，而

南、合肥、芜湖等皖中、皖南城市，通过合凤高铁再接入京沪线北上，但皖西北的阜阳、亳州等地北上则需绕行，等到熊商高铁通车，阜阳、亳州可经商河行高铁转入熊商高铁，直达北京西，皖西北进京时空距离大幅压缩，两条通道功能互补，重塑安徽北上的交通版图。近日，朝马高铁开始连条连市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跨合吴高速公路特大桥，桥身更是藏着行业首创的技术。朝马高铁即将从这里飞越高速公路。朝马高铁的跨合吴高速特大桥采用58+115+58米的转铁连续两拱结构，跨越 G5011 合吴高速公路马鞍山西枢纽，是朝马高铁全线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大桥下方的合吴高速公路马鞍山西枢纽足足16个车道，枢纽高峰期的双向车流量可达每小时6000辆。桥梁采用先平行线交，然后再实施转体，最后跨中合龙，像运用行业首创的带拱转技术，实现梁体和拱柱整体同步转体。朝马高铁是起自巢湖东站，向东经寒山县、和县、政府港，当途经开雨花、花山，终点马鞍山东站。正线全长61公里，联络线约12公里，正线桥隧比79.6%。朝马高铁是合肥岛马鞍山的直达高铁线路，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时空距离。

0: 近年来，合肥市把补齐民生短板、提升城市品质作为工作重中之重，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教育、安居等重点领域民生公益项目建设，我们共同关注。
1: 教育关系千家万户，安居承载百姓梦想。近年来，合肥市把补齐民生短板、提升城市品质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教育、安居等重点领域民生公益项目建设。眼下一批重点项目迎来关键节点，既有新增学位的学校工程主体落成，也有改善居住条件的安置房竣工在即。合肥正以民生工程建设的加速度筑牢百姓生活的幸福底线。
2: 合肥168中学北雁湖校区位于高新区明珠大道与永和路交口，占地约11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超过12万平方米。日前，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该校区10栋单体实现全面封顶。从今年3月启动建设至今，这座现代化校园已初具雏形。
3: 全体建设的攻坚克难、抢抓攻击、保节点，仅用时2个半月实现首栋教学楼主体结构封顶，5个月完成项目全部楼栋主体结构封顶任务，在合肥市同期在建4所学校项目中，实现了首栋封顶、全面封顶2项第一。
2: 作为缓解区域高中学位压力的关键举措，该校规划办学规模为3600人，其中普通高中3000人，国际部600人。走进已经完工的样板教室，中央空调、LED 护眼灯、电风扇一应俱全。据了解，该项目室内材料全部选用零甲醛环保型材，门窗采用新款玻璃，在隔音降噪的同时隔绝紫外线，致力于为师生打造一个安全、舒适、绿色的学习环境。
4: 预计呢，明年将正式投入使用。学校的建成呢，也能够进一步的优化合肥市教育的优质资源的分布，也满足区域化教育教学的需求。
2: 在蜀山区井岗镇南新庄城中村改造复建点项目，目前已全面进入竣工验收阶段。曾经的城中村即将变身为现代化的宜居社区，步入其中，只见新居敞亮，植被葱郁，这里的安置房也一样按着好房子的标准来建。

0: 绿地率达40%，建筑密度22%，打造开阔绿化景观空间。外立面选用石材铝板真石漆搭配，端庄美观。室内采用新型保温地坪，有效防治地坪开裂。
1: 看得见的地方用心，看不见的地方同样下功夫。项目现场一块看似普通的板材藏着门道，这就是 A 级冰火板，同时具有耐高低温的性能，
0: 具备防火阻燃、防潮防霉、绿色环保、外观耐久易清洁等特点，兼顾安全、美观、性能，提高安置房居住体验与舒适度。
1: 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优居，这里正是好房子建设的生动注脚。据了解，南新庄复建点包含6栋高层住宅、1栋幼儿园及相关配套设施，建成后可提供900多套住宅，项目容积率3.1，统筹住宅、教育、商业、绿化一体化规划，推动片区由城中村向现代化宜居社区转型。一栋栋封顶的校舍，一套套即将交付的新居，见证着我市民生工程建设的加速度。随着一项项民生承诺的兑现，合肥正在用民生温度检验发展厚度，托举起千家万户稳稳的幸福。

0: 再来关注到的同样是托举起各位的稳稳幸福的安全问题。关于开展全市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的通知，为持续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和畅通消防通道管理，防范化解夜间火灾风险，全力防范化解夜间的火灾，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合肥市消防救援局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市范围内集中组织开展
1: 安防施工，达到通车条件，提前开放交通。第三段长度为2.8公里，十月底完成该沥青的摊铺工作，全线主体工程同步收尾，实现全线路面贯通。
2: 上个月，连接下塘镇与杨庙镇的锣鼓路完成沥青面层摊铺。此前，这条路同样出现了路面沉陷、坑槽、车辙等病害问题。为此，今年长丰县交通运输局向上争取了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启动提质改造工程，对道路坑槽病害路段进行集中整治，全方位优化路面通行条件。
3: 比以前路变化很大了，现在出行也方便，环境也好。
2: 据了解，长丰县今年共实施农村公路养护240.514公里，大中小修道路共103条。未来该县还将继续聚焦重点路段提质升级，持续完善县域交通路网布局，为乡村发展、文旅升级、群众增收筑牢交通支撑。

我们再来看到科技赋能生活。从今年开始，合肥市民买新车有新体验，一把收快递的新鲜事儿。合肥公安局车辆和驾驶管理所联合邮政科技企业创新推出新能源汽车的牌证无人机低空配送服务，开通全国首条机动车牌证无人机寄递专属航线，只要半个小时，你的牌证就能飞到你的身边，让志享交管的便捷和温暖精准送达。在新车上牌一键式的基础上，新能源车主通过12123 APP 线上完成缴税、投保、选号、缴费，即可坐等号牌飞到你身边。以前等号牌3到5天还要跑车管所，现在手机上点号牌自己飞过来，不少车主觉得不可思议。这是合肥公安利用低空经济赋能政务服务的最新体验。过去号牌制作完成和分拣通过地面运输耗时长，因交通天气原因容易延误，如今流程被按下加速度，云端直达的全新模式完全不堵车，直接运输，全程无中转，需等待的大概时间1个小时就能到，整体效率提升60%以上。依托合肥全市建成的低空飞行基础设施和一网统飞调度体系，即便是偏远区域的登记服务站也能实现快速覆盖。而这样的无人基地快速服务已在未来汽车体验中心机动车登记服务站试点运行，车管所将持续优化路线，逐步向

9月19号由杨元庆个人捐献建设并命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院周光照楼正式培土奠基，即授课教学、学术交流、科研实验于体，服务对象包含少年班学院师生，建设后将为基础学科和前沿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提供更多空间和条件。未来周光照楼将和图书馆第一和第二教学楼共同构成以郭沫若广场为中心的中国科大东校区核心区域。杨元庆表示，一所大学最宝贵的财富不是经费和大楼，而是代代传承不竭的向上向深求索的精神气质。他期待周光照楼建成后，这份精神拥有新的面向未来的求索空间，莘莘学子可以更从容地从基础探索，更大胆地交叉碰撞，未来走到人工智能和基础科学最需要他们的地方。

0: 技最需要。当然，除此之外，强军有我，部队军营同样需要。19号上午，合肥市全民国防教育日主题活动在合肥幼儿师范高等学专科学校举行。本次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1: 9月19号上午，合肥市全民国防教育日主题活动在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行。本次活动的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高校学生代表现场宣读国防教育倡议书，发出强国有我、青春报国的号召。在国防素养展示环节，安徽公安学院学生在校园广场进行展演，彰显青年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理应主动关注国防、宣传国防，带动身边同学扛起青年担当，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用青春热血捍卫国家安全。
1: 随后，高校师生、社区群众代表分批走进安徽防空防灾宣传教育体验馆，在讲解员引导下，了解人防设备功能、防空警报识别和应急避险知识等模拟实践，提升防护技能。
3: 我们学校在2021年联合了安徽省国防能源办公室，建设了一个国防主题场馆，然后依托这个场馆，然后我们也常态化开展，国防进校园、进社区、进地铁站等等这样一些科普教育，也打造了场馆思政、行走思政这样一些品牌。

0: 骑行过程中几秒钟的分神可能酿成悲剧。为了让自己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护，我们请广大非机动车驾驶人骑行时要切记观察路况，不看手机，不分心，让自己家人和他人都安心。合肥警方最近正在针对非机动车的驾驶安全进行严查，请大家警钟长鸣。
1: 红灯记，文明行，人人礼让，交通顺畅。非机动车在行驶过程中拨打电话，双手离把，手中持物，不仅是一种交通违法，也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今天我们就去路面上看一看实际情况如何。
2: 9月15号，记者跟随经开交警在金寨路与芙蓉路交口对过往的非机动车驾驶人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很快一名非机动车驾驶员就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1: 你好同志，不知道为什么把你拦下来吗？
3: 没戴头盔。
1: 啊、哦、还有呢？
3: 还有一个打电话。
1: 哦，你也认识到了，不戴头盔和打电话啊、哦、这个都是不安全的，对吧？
3: 对。
2: 交警依法对该名驾驶员进行教育和处罚。在本次查处中，交警还发现不少外卖小哥存在骑行过程中刷单的现象。
1: 你是在刷单是吧？
3: 对。
1: 刷单你可以靠边啊，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啊，你不能在路口，通过路口的时候
4: 等红灯啊啥的。等红灯
1: 在骑行的时候也在刷单，
4: 那是起步没在意。
2: 交警告诉记者，非机动车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使用手机极易分神，存在安全隐患。
1: 你看，一个是单手骑行，另外你这个车只能一个人骑行啊，啊，它不能作为一个货，就是说一个拉货的一个交通工具来使用。头盔是戴了，啊，这个可以，这个应该是给你点赞的，但是你头盔没有安全佩戴，啊，这个卡扣没有扣好，啊。
2: 交警现场责令这名非机动车驾驶人将共享电动车停到指定位置，及时纠正其违法行为。
1: 在此提醒广大非机动车驾驶员，在骑行过程当中，不要拨打接听手持电话，不要玩手机，不要双手离把，做到安全出行，文明出行。

0: 上学路比较难，接送心比较累，校门口比较堵，停车更困难。新学期，合肥高新创新实验中学不少家长被孩子上下学出行难题困扰。不过现在问题解决了，合肥公交新开通一条专属定制主学专线，彻底破解这一难题，让300多名学子求学路变得安全、便捷、省心。此前，在这个学校周边有多个小区学生面临上下学困难，早晚高峰期学校周边车流密集，红绿灯多，停车资源紧张，频繁出现的交通拥堵，耽误孩子上学，让家长耗费大量时间。9月1号，高新创新实验中学特别定制公交专线出行，精准覆盖南岗片区的畅园会员8个居民小区，早晚高峰配备3台运营车辆，开通3条专线，让学生出行更高效。全程只停4个站，从家门口到学校顶多15分钟就能到。近年来，合肥公交集团分批次、分时段开通各类助学线路，精准适配不同学校、不同校区学生出行。从8月下旬，合肥七中子鹏校区、合肥六中新桥校区、黄路师范，总共有38条助学专线。9月1号，75条中小学助学专线重启，剩余29条也将在9月4号也全部开通。截至9月4号，全市运营中小学助学专线145条，覆盖学校73所，高峰期日均运送学生近20000人次。除此之外，从9月19号开始呢，合肥公交恢复了环大蜀山的环山旅游专线，走向从轨道2号线大蜀山 C 口发车，沿玉兰大道、望江西路、枫林路、长江西路、玉兰大道抵达大蜀山站西口。那服务时间为双休日、法定节假日，记住哈，运营地点是蜀山站的 C 口，早上9点到傍晚6点。好，这是今天我们合肥大小事的全部内容。进段歌曲广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后半段百姓故事，并且接听您的电话，号码是6350-9333，欢迎拨打，稍后回来。
1: 充电一刻钟。
2: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调油盐酱醋，续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一段经历，一番感悟，平淡却又精彩，动人而又自然。请听百姓故事。
1: 回到为您直播送出的卢大姐拉家常，此刻热线为各位开通，号码是0551-6350-9333，欢迎各位拨打电话沟通交流。今天百姓故事的题目叫孩子开学我渐渐开朗。八月底的某个上午10点，我捧着笔记本在家里转了10圈，我有3个选择，选择一，书房的书桌，但那刻儿子趴在那儿对着台式机上物理网课，选择二，客厅的餐桌，我瞥眼叹口气，他的语文数学英语作业铺满像雪花覆盖大地，一时半会儿无法融化。选择三，他卧室的学习桌堆着他的几十架手办和1000支笔，20个圆。

常规，七零八落，四个订书机在一旁冷冷发笑。我把笔记本暂时放下，把手办笔圆规订书机一一归位，却发现即便归位也没有多余的位置可被我占据，我只能捧起笔记本转身回到沙发，以双腿为桌开始工作。十分钟后，我的手机震动，我盯着屏幕暗发誓，能不接绝不接，能文字绝不语音，我敢打包票，只要我说一句话，我儿子一定会夺门而出，撒娇嫌弃，娇嗔责怪，你吵到我了。不管他学不学，他的听力都堪比豌豆公主，对几十层床垫下异物的感知机敏警觉，且得理不饶人。消息回复完，我继续盯着手机，我的注意力被日历吸引，快了快了，漫长暑假终于快结束了。漫长因为被侵占，我的物理空间被侵占，家里儿子被侵占了绝大多数，甚至打游戏侵占电脑等等等等，好像开学了，我逐步就朗润了。是不是很多家长都有类似的体验？开学后六点钟叫儿子起床，盯着他洗漱送上学，一句妈妈再见，我终于解脱了。手机重新震动，家长群中班主任新学期布置新任务，返校日该准备学习用品，该有哪些流程，班主任嘱咐开学典礼集体朗诵毛主席诗词七律长征，请尽快熟悉。我先给你念一念吧，我对着手机屏充满感情的朗读，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开学开言，我好像终于疏解了。好像他的故事也深深地直达我们大多数妈妈的心声，包括很多爸爸的心声。就这样开学了，但是另外一件事，开学并不意味着就放松，一轮新的考验又开始。朋友们，一个月快过去了，开学你此时此刻已经适应节奏了吗？好了，这是今天卢大姐来家常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周二与您点播相约，明天相见。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9月19号，阿里巴巴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合肥举行 AI 服务捐赠签约仪式，志在千里阿里巴巴高校 AI 公益知识计划首站落地中国科大。据了解，该计划由阿里云、阿里巴巴公益共同发起，通过捐赠 AI 服务支持高校师生开展教学科研和智能体开发，后续还将有多所高校参与。记者从安徽建工集团了解到，由该集团自主投资建设的首条山区高速公路晋青高速19号正式通车运营。通车后，晋县与青阳两地车程由1小时40分钟缩短至30分钟左右。这条全新通道既是串联宣城、池州两市的重要纽带，也是长三角通往粤赣地区的重要通道。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卫健委昨天公布通知，要求到2026年底前，全国省级层面均应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生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第八届科学探索奖颁奖典礼昨天在广东深圳举行，50位青年科学家获奖。本届名单中首次出现95后

获奖人，女性获奖人数首次达到双位数。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1号报道，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独立追踪数据显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远少于美国军方报告的数量。报告称，数据显示双向通行船只数量均为个位数，而美国海军方面声称，过去72小时内平均每天的通行船只数量超过30艘。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交通流量仍然低于战前水平，该地区的威胁级别仍然严重。受降雨不足影响，印度今年大米的产量预计将出现10年来首次下降，且降幅可能是16年来最大降幅。全印度大米出口商协会主席拉奥说，降雨减少将导致水稻产量下降，预计印度今年大米产量将减少约1000万吨，比去年创纪录的1.54亿吨大米产量下降近6.5%，降幅是2019至2010年度以来的最大。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有小雨，明天白天阴天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哎呦，
1: 你烦什么呀？
2: 您说我一才高八斗、英俊潇洒的有为青年，怎么就没姑娘喜欢我呢？
1: 是啊，为什么呢？
2: 哎，每次相亲刚一见面挺好的
1: 啊，
2: 可这一打招呼，姑娘脸色都变了。
1: 你肯定啊，说了什么不该说的了？
2: 没有啊，
1: 不能够。你给我演演，
2: 表演一下
1: 啊？
2: 行，你演那姑娘
1: 可以啊。
3: 嗨，
1: 嗯，
3: 小丽呀、啊，
1: 嚯，
3: 你好啊。
2: 怎么这是？我这打招呼的，你配合我一下啊。
1: 你啊，有多远走多远。
2: 怎么了？
1: 我说你这一嘴都什么味儿
2: 啊？
1: 可憋死我了。
2: 嗨，我这不是刚抽了根烟吗？
1: 嚯，你瞧你这满嘴的烟味儿，还有这一嘴的大黄牙。姑娘喜欢你才怪呢。
2: 嗨，这不是年轻那会儿觉得抽烟样子酷，招姑娘喜欢呀。
1: 谁跟你说姑娘喜欢抽烟的？
2: 你看那首歌里说的呀。
1: 怎么说的？
2: 我想念你的吻，
1: 嗯，
2: 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
1: 行了，别说了，别说
2: 了。怎么了？
1: 你呀，别自恋了，知道吗？
2: 说对了，现在我才知道了，抽烟是真不招人待见。
1: 哎，对喽，你呀，赶紧戒烟，肯定有好姑娘喜欢你。
2: 好姑娘
1: 啊？
2: 哪儿呢哪儿呢？容我抽根烟压压惊。
1: 还抽
2: 啊？错了错了，容我把烟赶紧戒了，相亲去。
1: 哎，这就对了。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相连，铁路假期运输期限为9月23号到10月8号，共16天，为史上最长运输周期。昨天，记者从铁路合肥站了解到，为更好服务旅客，合肥站保持24小时开放，合肥南站、合肥西站将结合临客安排，适时延长候车区域及售票区域开放时间。合肥南站是夜间列车开行需要，启动通宵模式。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在浦江创新论坛发布《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6》。报告显示，安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排名居全国第8位，较去年上升1位，得分78.78，提高了1.33个百分点，增幅居全国第6位。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中央网信办对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通报，并要求相关 APP 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记者昨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加快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一体化推进优质中小企业选种育苗培优，加强对初创潜力企业识别，把那些埋头搞技术专心做产品的优质企业主动发现出来。近期，缅甸发生多起中国公民陷入涉外婚姻骗局案件，一些人遭受财产损失，甚至面临刑拘等严重后果。中国驻缅甸使领馆再次郑重提醒在缅中国公民警惕涉外婚姻风险。今天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执政支持率在连续10周下滑后首次止跌回升，小幅上升至 34.8%。 在政党支持率方面，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也反超国民力量党。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内政部负责政治事务的副部长泽尼万德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由于必需品进口量庞大，伊朗目前面临仓储设施不足，他已呼吁私营部门予以协助。伊朗民众不必担心必需品的供应，也不应被敌人的虚假报道所影响，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正在以最佳状态推进。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有小雨，明天白天阴天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
1: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1个意思， 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5: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6: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5: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7: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8: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9: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工作日的下午15:11，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 881和飞行员综合广播。漫步计算机，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这一周的全球市场的大事不断啊。首先我们看到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呢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当地时间9月20号，也就是昨天上午呢，中美两国的经济贸易团队呢在美国纽约开展举行中美贸易磋商。另外，中国9月的 LPR 出炉，一年期的 LPR 为3.05%，五年期以上的 LPR 为3.5%，较8月保持不变，已连续16个月按兵不动。业内人士认为，国内的基本面、银行经营压力、海外货币政策收紧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呢，短期内我国的利率下调空间有所缩窄。未来呢，是否进一步下调，仍取决于国内的经济修复以及物价走势、银行息差还有外部环境的。

0: 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的经济持续恶化，或者是达成协议。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已经在某些中东地区国家默许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并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的事务总管。特朗普称，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另外，长兴科技在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宣布，第五代 DRAM 技术平台实现量产，基于该平台打造的 24GP 产品呢，已经进入正式量产，全面进入国产主流旗舰手机。依托创新的四重曝光技术，把内存阵列的有源区半间距微缩至11.95纳米，接近全球最顶尖的内存量产平台制程。每片晶圆产出裸片数较上一代提升至少50%。市场监督总局表示，15期间将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针对幽灵外卖等网络交易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将部署开展直播电商行业治理、二手电商平台规范治理等专项行动。那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称，国家15/5规划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香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好了，看看时间，15:15，来听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1: 宫殿一刻钟，
2: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电客服。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5:22，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和飞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股市方面，我们看到中信证券认为呢，产业超级周期的后段呢，机构票见顶后啊，通常都会有一轮非机构票的新高行情。目前的 AR 叙事、盈利周期所处的位置及全球货币环境，容易对机构票形成制约，建议积极把握年内最后的进攻窗口。那市场的 K 型分化可能重新扩大 ，AR 重新占优。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当前 A 股开启的第二轮修复行情，市场主线重回业绩景气，资金迎来了回流高景气板块的窗口，配置上采取了均衡配置分布分层布局思路，进攻端呢优选算力供给紧缺环节涨价环节与铜铝等工业有色，防守端以红利资产作为底仓，作为对冲波。近期呢，增量资金持续涌入 ETF 市场，科技成长为9月机构布局主线。对应的数据显示，截止到9月20号，

九月共有31只 ETF 成立，科技成长方向成为九月新成立 ETF 的主线。机构认为美联储加息落地影响可控，外部扰动偏短期，对 A 股中长期的行情保持积极判断，关注 AI 算力和红利资产。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一万零三百三十二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的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文化和旅游部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务规划》，对繁荣发展群众文化、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等五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并列出了18个重点工程项目。中国保险业协会就终身寿险分红险示范条例、两全保险分红型的示范条款以及年金保险分红型的示范条款公开征求意见，此举意在推动人身保险的条款通俗化、标准化、规范化，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利。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八月的全国二手车的市场交易量151.63万辆，环比下降2.9%，同比下降11.19%，交易金额为969.72亿元。国内首件首星一体化算力卫星超智算一号成功发射，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呢，鹏程首发星级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下一代的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好了，看看时间15:26，来进行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产的质押一直都在，没消失过。第三个就是信号，有没有带头大哥站出来？上周五虽然普涨，但散热热量太散了啊，没有一条绝对的主线。这一轮，看涨，看上去很热闹，但其实很难赚到钱。追哪个都容易被套，有主线、有行情才能够走得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发现啊，在股票蹭蹭蹭往上涨的时候啊，整个一个大放量的局势一片晴好的时候，我们是经常能够看到那种十连板、几连板的股的。但现在呢，这种连板股呢是越来越少了，就是因为今天你觉得涨的这个周期啊，或者是行业，有可能明天就跌了。等你今天追进去，有可能明天呢就栽了个大跟头。第四个信号就是节前的大资金的态度，因为马上要放假了，大资金通常不愿意扛着不确定性重仓过节。如果这周主力资金持续净流出，或者是量能越来越小，说明大资金也开始放假了，我们也别跟着上头。反过来，如果节前几个交易日啊还能够维持活跃，那节后可能就更值得期待了。那四个信号如果都走强，行情很可能会更大级别的演化，如果不能同时更好，大概率还会在3800到4000点的箱体里震荡。另外一个信号就是昨天 LPR 的报价出来了，一年期呢依然是3%，五年期呢以上是3.5%，跟上个月一模一样，跟上上个月也一模一样，已经连续第16个月不动了。上一次调整要追溯到2025年5月，就在几天前，美联储9月的议息会议加息25个基点，把联邦基金的利息抬到了3.75%到4%，这是2023年以来的头一回。更扎心的是呢，18位决策者里有16人认为年内至少还得加息一次。那欧洲的央行9月也加了25个基点啊，日本大概率也会要动。一句话概括当下全球的画风啊，都是别人在收紧，我们在观望。那为什么我们还不降呢？看了一些专业的解读啊，总结了三个原因，一个比一个硬。第一个呢是定价基础没有变啊 ，LPR 是政策利率加点，那么报出来的。而作为锚的7天逆回购利率，从2025年5月后下调就一直停在1.4%，锚不动，船自然也不会动。第二呢，银行的息差扛不住

0: 了，银行商业银行的净息差已经压到1.41%的历史低位了，银行赚的就是存贷利差，再让贷款端降价等于直接往伤口上撒盐，那报价没有主动压缩点动力啊。第三呢，就是外面加息，里面腾不出空间。美联储一加息，中美的利差倒挂进一步加大，人民币的汇率和资本流动都要承压。客观上说，这确实压缩了我们的降息空间。有意思的是呢，人民币倒还挺争气的，在岸离岸双双升破6.7%，中间价连续8个交易日调升，创2023年2月以来的新高。LPR 巍然不动，对普通人的影响呢，落地在两件很具体的事情上。一呢是房贷短期别指望降了，那5年期以上的 LPR 呢是房贷定价的锚，它不动，存量的房贷和新增房贷的利率就中枢就稳在那儿了。想靠等降息来减轻月供，短期大概率要是落空的。第二是存款利率还会往下走，而且呢跟着 LPR 是两码事，这是最容易被搞混的一点。 LPR 管的是贷款端，存款端走的是另一套逻辑。现有的国有大行3年期的定存挂牌利率已经跌到1.25%了，1年期甚至跌破了1%。根据机构测算，今年还有约50万亿到75万亿量级的定期存款集中到期，当年锁定近3%的利率的那批钱啊，续存时面对的是1%出头，这个落差才是真正的体感降息。所以菲儿子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啊，如果你的定存到期了，尽量别让它自动续存，抽时间把家里的定存大额存单的到期日一张张表列好，最好提前几天处理，因为到期当天银行默认自动存续的利率可能比你主动询价的结果要低啊。当然也有人问 LPR 会不会一直不动啊？大概率是不会的。业内分析认为啊，后续是否调整主要是看基本面和银行的净息差的改善， LPR 报价大概率随着政策利率而动。如果下半年的经济需要进一步托底，降准降息的空间呢是有的，但在那之前按兵不动的本身就是一种态度。看看时间，15:51，来静怡小姐的歌曲。在歌曲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皖台优势产业合作推进会昨天在合肥举行，本次推进会共促成合作项目36个，投资总额134.4亿元人民币。合肥市台胞台青金融服务驿站在会上揭牌。昨天，安徽省档案馆隆重举行守护红色珍档、传承红色基因2026年度征集档案捐献仪式。据了解，今年以来，安徽省档案馆征集各类档案43534件。本次集中为捐献特级致怀劳模李秀英个人珍贵档案、金兴安珍藏珍贵档案、陈大通个人珍贵档案、陈志勇个人珍贵档案的嘉宾举办捐献仪式。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九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红灯亮起，安心等待；绿灯亮起，从容出发。昨天，杭州公安交管部门联合淘宝闪购，在该市萧山区钱塘区正式上线外卖骑手等灯不计时功能。骑手等待红灯的时长将被系统自动累计，为所配送订单增加等灯时间，消除等灯超时顾虑。中断多时的美伊谈判日前传出重启信号，然而仅隔一天又陡增变数。伊朗军方20号称，情报显示美方计划再次对伊采取敌对行动。美总统特朗普同日则表示，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坦桑尼亚恩格罗自然保护区19号发表声明说，工作人员18号在保护区内发现10头狮子死亡，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狮子的死因疑似是摄入有毒物质。今年6月以来，靠近坦桑尼亚边境的肯尼亚安博塞利地区已有至少20头大象死亡。有关部门此前曾调查这些死亡事件是否与有毒物质有关，但目前具体死因仍存在不同说法。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

0: 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1: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合肥地区阴天有小雨，明天白天小雨转阴天，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3号白天阴天有时多云。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61集。忽然，龙剑转身看着程小伟，与对方视线相交，陡然一惊：“处长，刚才在早点摊见过他，这个人在跟踪我们。”龙剑以前在禁毒处经常做跟踪，有经验。话音未落，程小伟就把手里的文件包砸向他们，转身跑向安全通道。李汉云带着部下追过去。程小伟的体力十分充沛，一步几阶地往下跳，离追兵越来越远。李汉云年纪最大，不一会儿便喘着粗气停下来：“
4: 哎，我坐电梯到下边接，你们继续追。潘所长，你打电话叫你的人一起围捕。”
3: 李汉云离开安全通道，回电梯间等电梯。嫌疑人似乎能够听到他的指令，跑到下面一层后也离开了安全通道，横穿走廊冲进另一边的安全通道。这次他改朝向面跑去，杨真和龙剑紧追不舍。程小伟径直跑到了楼顶，突然加速朝着齐胸高的护栏墙跑去。杨真追到了天台，见此情形立刻意识到了什么，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程小伟从护栏上直接翻出去，龙剑跑在前面伸手去拉，也只撕下他的一片衣襟。程小伟从30多层的楼顶直坠下去，街上传来尖叫声。等李汉云走出大门，正好看到倒在血泊中的程小伟。是啊，这只是一颗粉瘤，一枚指甲，一堆皮屑，或者是几丝白发。为自己的安全，他根本不在乎他的生命。望着大街上摔变形了的尸体，李汉云彻底接受了萧逸的推论。韩月兵带着技术小组在附近支援，他们把遗体运回总部，送上解剖台。某方抖擞精神，连续工作，很快便从程小伟的颅骨上找到了关键线索。死者从35楼顶层跳下，尸体损毁得很厉害，仍然可以发现做过开颅手术。瞧，这里，还有这里，这都不是撞击的痕迹。 是手术留下的。肖老师，李佐拉蒂先生，你们怎么看这个现象？李汉云请教着两位专家。此时程小伟的头发已经被剃光了，尚未开颅。李佐拉蒂观察着那些疤痕的位置，从这里打开颅骨，下面是大脑额叶区，控制语言和运动。我推测这个人应该是早期实验品，那个时候他们的控制器还比较大，必须要开颅才能够植入。早期产物，不管是什么力量发明这些技术，都不可能一步到位，必须升级换代。高峰和范丽刚开始研究时，估计只能够做出用导线连接的笨重传感系统，贝氏离开它就不能再并联。接着他们会制造无线传感器，通过开颅手术植入，人可以在小范围内自由活动，仍然保持并联状态。这样的一个手术，再加上术后恢复，至少要两三天的时间，他才能够回归原来的生活中去。一个人要消失这么久后再现身，很容易被亲朋好友怀疑，所以最开始并联的人不会太多，很可能都是高峰和范丽的熟人。那以后他们的技术经历了飞跃，或者是几次飞跃，最终出现那种能从眼眶快速植入的控制器，受术者只需要个把小时便能够回归正常生活，不留痕迹。这边进行尸检，龙剑那边根据死者遗留物品搜索着此人的身份。他们知道他叫程小伟，生物微电子专家，专门研究可植入体内的电子元件。直到昨天，他还在原来的环境里正常生活和工作，并没有成为失踪人口。有没有案底啊？李汉云问道。和高峰夫妻一样，清清白白。对了，这么一个大专家，他们或者说他，怎么舍得让他干打手的活呀？龙剑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他的知识已经被吸收了，肉体只是行动器官。李佐拉蒂推测道。李汉云沉吟了片刻，又请教李佐拉蒂。假设由他领导团队研发出这种开颅植入的无线控制器，不管需要多少专家，多少钱都可以满足。那么需要多久才能把它搞出来啊？
4: 我们至少需要15到20年。
3: 如果要研究出费拉里眼眶后面那种针状控制器呢？
5: 李佐拉蒂一摊手。我可能活不到那一天。
3: 李汉云终于体会到了他的那份焦急。15年，即便是二战期间，中日两国军事技术的差距也没有15年。如果现在不控制这股力量，以后就没机会了。
6: 小易老师，李佐拉蒂先生，你们说的那个整体意识，它要存放在哪里？超级计算机，还是一个巨型生物脑？
3: 萧逸摇了摇头。看来你还没有理解它的本质。这个意识并不单独存在于某处。借用李佐拉蒂的同胞打个比方，什么叫意大利文化？是佛罗伦萨的街道，普拉德罗的红酒，还是两支米兰足球队啊？
5: 意大利文化不在他们之外，不在他们之间，也不在他们之上，而是他们的全体。
3: 李佐拉蒂同意中国同行的比喻，他直指程小伟的尸体。这些人的脑只要并联在一起，就是那个整体意识的硬件，它不在他们之外的某个地方，
5: 他就是他们的全体。看到李汉云紧笑眉头，萧逸还怕他不明白，继续解释。你站在我面前，这是你的头发，你的眼睛，你的脖子，你的手臂，你的躯干，那么你在哪里啊？我看到的都是你的局部，你并不存在于这些局部之外，你就在这里，你是他们的总和。专家的回答可能很正确，反而让司法人员陷入困境。是的，李汉云能够理解到这层意思，但是他总要有个具体的敌人，他也要有一个实体，处在现实世界的某个具体位置上，总不能让警察围捕一个幽灵，或者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所有的并联者都查出来，全部控制住，即便跑掉十个人，哦不，哪怕是漏网掉两个人，他们的脑仍然会构成那个整体意识。听到李汉云这样说，萧逸和李佐拉蒂都明白了他的意思，杨真和龙剑也悟出了此次行动的难度有多大。即使能把所有的嫌疑人都查出来，要统一抓捕十几个人到几十个人，还要不引起社会恐慌，难度可想而知。李汉云不住地摇头，两位专家，我懂你们的意思，可是能否提供更具体的目标啊？
2: 宫殿一刻钟。
7: 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宫殿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宫殿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宫殿诉求，欢迎拨打合肥宫殿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明天白天小雨转阴天，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3号白天阴天有时多云。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

0: 晚间的17:0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881晚高峰，我是袁来。
1: 各位好，我是何方。
0: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到有事拨打12345这句话呢，咱们合肥人再熟悉不过了。可是大家知道电话的那头是谁在接？接到诉求之后又是怎么处理的吗？就在近日呢，20位特殊的客人走进了合肥市12345热线中心，他们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社区工作者，还有媒体记者、企业及市民代表。大家此行的目的就是零距离探访这条城市总客服热线，沉浸是体验它的日常运转，并且现场开展社会监督评议。
2: 代表们先后来到热线受理大厅。

0: 办会商室和大数据研判中心，实地了解热线的日常运行模式和数字化建设成果。在接线员身旁，代表们近距离旁听接诉全过程，从群众来电、受理到处置回访，完整链条一目了然。
1: 12345呢，我自己也打过，那么对他的印象呢，就是我们市民有了麻烦事啊、烦心事啊一个诉求的地方。那么今天看到呢，发现初步感受就是现在真的是非常智能和高效，所有的这个电话都是被分门别类进行了这个非常系统和科学的整理，规范而有序。那么坐在了这个话务员身边啊，有的呢是说着很浓重的方言，还有的呢着急啊，讲不清楚。那么话务员呢，我感受到都是非常的有耐心，非常的规范，而且我也注意到了他们都是双屏操作。所以说除了话务员本身很出色以外，咱们平台所给予的这种智能化、科学化的这种辅助手段也是很让我感到震惊的，扎扎实实、真心实意的在把合肥变成一个有温度的城市。
0: 座谈评议环节是12345热线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了近期热线运行总体情况，重点民生诉求热点，详细解读了典型工单办理情况以及疑难工单、群众不满意工单的核查督办与整改落实，代表们现场问询评议，随机抽查工单，积极建言献策。活动还同步开展了典型案例评议，评审组现场打分投票，评选出优秀典型案例和后进典型案例各十项。
1: 看到了咱们整个平台对于自己工作的一个态度，因为敢于直面自己工作当中的所有细节，好的、坏的啊，这是一个反思的态度，我觉得这是促进平台的成长的一个很好的举措。
2: 以前我们经常是有一些环节出现的推诿啊，这个答非所问的现象啊，我们就想把这些好的案例拿出来，让我们的社会的各界代表来评一评，到底哪些这个诉求办得好与差，让大家来说，让大家来评，这样的有助于我们下一步这个更好的把这个百姓的诉求办好办实。
0: 活动结束后，市12345热线将认真梳理吸纳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深化数字化改革，推动从被动接诉向主动治理转变，用心用情办好群众和企业的每一件诉求。
3: 好，节目里我们继续来说其他的一些新闻。铭记国防责任，厚植国家情怀。刚刚过去的9月19号是全民国防教育日，我市也开展了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的全民国防教育主题日活动。广大师生市民代表沉浸在接受国防教育，进一步强化了国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戎装赴山海，初心护家国。
0: 上午9:30，合肥市全民国防教育日主题活动在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拉开了本次活动的序幕，现场人员整齐列队，肃立敬礼，齐唱国歌，高校学生代表现场宣读国防教育倡议书，发出强国有我、青春报国的响亮号召。合肥市首届爱我国防主题演讲比赛优秀选手也带来国防主题演讲，抒发青年一代心系国防、勇担使命的赤诚情怀。随后，高校师生、社区群众、中小学生代表分批走进位于校园内的安徽防空防灾宣传教育体验馆，参观研学，学习人防设备功能、防空警报识别、应急避险等相关知识，积极参与疏散掩蔽、自救互救、灾害逃生模拟实践，在亲身体验中掌握防灾实用技能。
4: 在江淮之殇的板块，讲解员带我们回顾了当年的合肥大轰炸事件，让我更加的意识到，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我们应该居安思危。
0: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等部门主办，活动把长征精神学习、国防知识科普与人防实操体验结合起来，面向不同群体开展沉浸式国防教育，推动国防观念深入人心。
5: 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日主题活动，有利于提升全民国防观念和爱国情怀，凝聚强国强军的思想共识，提升群众国防素养，进一步

0: 巩固维护国家安全的思想基础。
1: 充电一刻钟。
2: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青春赴山海，热血为家国。近日，鲁阳区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在区委党校举行，全区110名优秀青年身着戎装，胸佩红花，即将奔赴军营，开启军旅生涯。
2: 青春赴山海，热血为家国。9月15日，鲁阳区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在区委党校举行，全区110名优秀青年身着戎装，胸佩红花，即将奔赴军营，开启军旅生涯。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绝不叛逆军队，誓死保卫祖国。
4: 鲁阳区人武部相关负责同志宣读批准入伍命令，全体新兵身姿挺拔，精神抖擞，举起右拳庄严宣誓。新兵家属代表、新兵代表分别做了发言。
5: 我的爷爷他们那一代都是从军的，然后父亲刚退伍下来的，所以从小都经受家里面长辈的熏陶，对军营生活非常的向往。
6: 这次参军是去海军舰艇学院，我是21年然后第一次入伍，然后入伍2年之后，因为要回来完成学业，今年是毕业了，选择继续入伍。
7: 军营是一个很好的提升自己的地方，然后也可以更好的为祖国做贡献。
8: 我认为当兵就该去最苦的地方，我希望去部队好好发展，然后完成自己的理想吧。
9: 能去保家卫国，这些是孩子的心愿，一直从小的梦想。今天他能顺利入伍，我们家庭也感到光荣和骄傲。
10: 我们这批呢是2026年下半年征兵，我们从辖区高校还有各个乡镇街道总共征集了110个新兵入伍，希望我们的新战友到了部队之后能够带着家乡父母的祝福建功立业，早传捷报。
4: 投身军营是青春里一份沉甸甸的选择。一直以来，鲁阳区高度重视征兵与国防动员工作，扎实做好征兵宣传、体检政审、役前教育等各项工作，严格筛选，
11: 体验轮番上演，趣味十足的科学魔法秀惊喜亮相，干冰实验、静电演示、马德堡半球等科学实验，把课本知识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场体验。大咖面对面分享中，专业工程师以陨石、星际岩石为切入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深空奥秘，讲述一线科研故事，传播求真务实、勇于探索的科学家精神，为青少年种下热爱科学、勇于创新的种子。
12: 我们今天的活动内容主要是分为了四个部分，分别是大咖面对面、科学魔法秀、还有科普市集以及科普游园会。
13: 以后还有这种活动，我还想参加。
11: 近年来，鲁阳区深挖崔岗艺术村生态艺术科普资源，以深空探测科普艺术馆为核心阵地，持续做优科技加文旅加研学融合发展模式，打造特色科普研学精品线路。通过推动科技、艺术、乡村深度融合，让乡村不仅有田园风光、文艺底蕴，更有科创。

0: 活力，成为合肥独具辨识度的科普文旅目的地。下一步，庐阳区将持续整合优质科创科普资源，丰富科普研学业态，擦亮科普文旅品牌，常态化推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工作，进一步激活区域创新内生动力，以全域科普科创凝聚创新发展合力。
1: 把高冷的前沿科技变得更加的接地气，更好玩，让它变得可互动、可触摸，可以沉浸式的进行体验，彰显合肥市满满的科技范。
2: 让我们继续探秘科学岛。近日，科学岛迎来了热闹的科学之夜，让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从白天持续到夜晚，不少市民家庭前来打卡体验，感受别样的科学魅力。
3: 9月12日晚，科学岛迎来热闹的科学之夜，将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从白天持续至夜晚，不少市民家庭前来打卡体验，感受别样科普魅力。
0: 光影流转的沙画表演，风趣幽默的科学脱口秀，搭配灯会游园、趣味灯谜等互动项目，把科学知识融入文艺与游戏之中，现场气氛轻松热烈，
4: 感觉很有科技感。这边传统节目都融合了科技，很新颖，特别有趣。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科学之夜，我也没想到这么晚了，这里还人山人海，我在这里还能学到知识吗？知识也是比较趣味的。
6: 这个活动比较娱乐，孩子们比较容易接受，对于科学这样的一个影响启发也比较好。
7: 平时小朋友在家也接触不到，讲的也是一些比较趣味性的一些物理知识，积极小孩对这块的一个认知或者一个兴趣。
0: 现场还设置科普打卡闯关，市民参与答题集卡便可兑换科普文创礼品，灯光璀璨的科学岛实现科普体验日夜不打烊。此次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拉近公众与科学的距离，让科学种子在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8: 接下来我们去巢湖看一看啊。最近呢，巢湖市街头发生了一起很惊险的事儿：三个年幼的孩子推着一辆婴幼儿车在马路上穿行，身边却没有大人去看护他们。热心市民易翠祥发现之后啊，立即报了警，随后警民联手守护了三个孩子的平安。
9: 上个月月底的一天上午8点多，巢湖市民易祥翠出门购物，走到半汤路与渡江路交口时，发现了这三名幼童，其中一名女童还推着一辆婴儿车。
10: 大的拉的小的，最小的那个第二个了，拉着一个小车子，是过马路的，先把他路过马路，挨到路边，然后把他搀扶的，我讲你不要跑，很危险的。
9: 当时易祥翠发现他们身边没有大人，也问不出家人的信息，于是立即报了警。接警后，巢湖市公安局半汤派出所三名民辅警很快赶到现场。在回派出所的路上，民警跟三个孩子进行了简单的交流。原来他们中最大的姐姐今年7岁，最小的弟弟只有4岁，当天早上出门去外公家吃饭，结果迷了路。
11: 两个都不在家，这边叔叔给你们买点早点给你们吃，好不好？
9: 与此同时，民警通过父母姓名和小区名称展开检索，最终联系上孩子们的父母。
12: 三个小孩在所里还比较安静，然后就是乖乖的这个吃早点，然后还比较放松。
13: 感谢热心市民和警察。当时我老公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说孩子在派出所，还给他们买了早饭。非常感谢他们。
14: 父亲当时来的时候情绪也非常激动，对当时及时报警的那个奶奶也表示衷心感谢。
9: 警方提醒家长务必要做好幼童的看护工作，日常也应加强孩子防走失、交通安全等方面的教育。
15: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6: 太棒了，
17: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5: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18: 我来帮你，
19: 谢谢啊。
15: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18: 你会成功的。
15: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口字旁右边放个音位的音，是个多音字，有几种读音呢？三种。一，咽，咽头和喉头叫咽喉，如鱼刺卡在咽喉里了，比喻交通要道或要地叫咽喉要道。第二，咽，使嘴里的食物等由咽喉进入食道叫咽，如咽唾沫，细嚼慢咽，咽不下这口气。第三，咽，意思是声音因为受阻而变得低沉，哭的时候不能痛快地出声叫哽咽，低声哭泣叫呜咽。毛泽东诗词《忆秦娥·娄山关》中有一句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这个字的三种读音咽、咽、咽，您都读对了吗？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从成立于1984年的合肥中医推拿医院，到守护辖区60000居民健康的现代化社区医院，庐阳区逍遥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目前完成了整体搬迁，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居民面前。新址到底怎么样？居民们怎么看？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实地探访焕新启航的逍遥津社区医院。
2: 到啦！
3: 床那的好感觉，一看那个好舒服，
4: 敞亮，感觉到很放松，
3: 对我们也方便。
2: 我们新增了两部电梯，一个呢是客梯，一个是专门增加了一部医用电梯，方便突发情况下的这个居民转诊。整个一楼我们为了方便居民做了这个全科诊室以及药房和收费的设置，整个二楼呢我们做了体检中心和门诊护士站的一个布局，妇保、儿保和纪检的一个整个安排都在三楼，四楼是我们的中医诊疗中心，五楼和六楼是我们的康复病房，住院服务能力是大大增加的。中心的前身呢是合肥中医推拿医院，推拿和中医的骨伤按摩上是有一些积累和经验的。
3: 我是腰椎毛病，来针灸颈椎不好也来做做。
4: 医生的态度也好，
3: 满脸笑容。
2: 我们的部分科室和设备还在进一步的持续完善中，康复大厅、口腔科都将落实相关的设备和人员，把我们辖区的居民的给他服务好，做好健康的守门人。2026年8月30号、31号呢，我们选了一个周四周五，然后连接周末整体搬迁过来的，以减少对居民就诊的最小的影响。这边是免费的一个一体化管理中心，居民可以免费的就是进行身高血压的一些检测。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这个全科诊室区，我们把它整个放在了一楼，离导诊台最近的地方，这样子居民的导诊以及一些问询都可以在这里最简单的解决一下。
5: 全科的诊室是不是数量也增加了？
2: 对，我们原先呢因为场地的原因只有3个全科诊室，我们这一次已经增加到了7个全科诊室，减少居民的排队。因为医生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之后，我对他们各个科室的这个功能设置和定位有一些区别。比如说比较明显的，我们的全科诊室一，我们家的魏医生他是眼科专业的，如果有简单的一些门诊上的眼部的一些问题，他可以做出筛，这样如果有进一步的问题，他可以引导到大医院去。这个是我们家医务科长，就是这个是我们家就是粉丝数量最多的两个医生，把他放到最外面来了，这样可能方便居民，因为他们的群众基础啊比较大。
4: 进来以后就很舒服，感觉到很放松，医生的态度也好，
3: 非常好。
4: 哎，
3: 不是一般好，
4: 特别是那个魏医生，
3: 魏医生非常好，他不嫌烦。
2: 我们在前期也考虑到了这个功能区的整个调整，整个一楼我们为了方便居民做了。

0: 这个全科诊室以及药房和收费的设置。整个二楼呢，我们做了体检中心和门诊护士站的一个布局，妇保、儿保和纪检的一个整个安排都在三楼，整个中医的设置都在四楼。五楼和六楼是我们的康复病房，本次呢病房呢也新增了非常多的病床，住院服务能力是大大增加的。这边就是我们专门设置的健康体检中心，健康体检服务呢其实是我们社区的两大板块之一，但是呢健康体检中心是我们根据这次新址整个规划，我们做了一个统一的布局和安排，为居民提供这个免费的体检、家庭医生签约体检和后续即将开展的这个定制的付费体检。
1: 家庭医生签约的话，居民平时都到咱们这
0: 儿？对，就是他拿完单子之后，他整个都在这边完成。他是
2: 聚焦人大工作，展示履职风采，弘扬法治精神，反映社情民意。欢迎收听人大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人大之声，欢迎收听。抬头是澄澈碧空，低头是碧水清流。如今的合肥，合肥蓝生态绿频频刷屏市民朋友圈，成为这座城市最亮眼的底色。亮眼生态图景的背后，与合肥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分不开。今年以来，合肥以高标准生态保护、赋能经济提质增效，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书写出一份绿色高质量答卷。近年来，合肥深耕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循环赋能，让城市垃圾焕发绿色价值。位于肥东县的龙泉山皖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是合肥固废资源化利用的核心阵地，厂区日均无害化处置生活垃圾约3000吨，日均发电量可达160万度。按照合肥家庭日均7度的常规用电量计算，单日发电量能够稳定满足20万户居民的日常用电需要，真正实现了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置。合肥龙泉山环保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云坤。
4: 截止到2026年7月份，我们累计已经处理垃圾533万吨，发电量23亿多千瓦时，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量240万吨，节约标煤约76万吨。
3: 据了解，目前合肥全域布局5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全部平稳高效运行，全市日均焚烧处理生活垃圾超9000吨，年发电量突破10亿度，源源不断的绿色清洁能源既有效缓解了城市电网的供电压力，也构建起完善的城市固废循环利用体系，让生活垃圾从城市负担变成绿色资源。人大代表王飞。
5: 近几年来呢，咱们合肥在生态治理方面的努力呢是有目共睹的，咱们的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呢成绩斐然，咱们的巢湖呢现在是面貌一新。在产业方面呢，咱们合肥这些年呢是严控这个高能耗的这个项目，精准的赋能跟助力呢咱们的科创产业，咱们的新瓶气盒啊、量子啊、聚变啊在世界上瞩目，咱们的其他产业比方说咱中国环境谷的绿色产业呢也蓬勃的发展，合肥呢成功的把咱们的绿水青山呢转变成了咱的发展红利，应该是很成功的把高质量的美好生态呢推动了咱们高质量的城市发展。
3: 一城山水一城绿，满目清风满目新，这座城市正持续探索生态价值转化新路径，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激活绿色发展动能，让绿水青山始终成为合肥高质量发展的亮丽新名片。人大代表王翔。
6: 一是建议继续完善排污权、碳排放权、绿电、碳交易等市场化交易机制，让环保指标向绿色高效项目倾斜，形成谁减排谁受益的鲜明导向。二是建议加大对新的绿色产业、光伏、储能等要素保障的政策支持，即攻关高效电池、智能储能、组件和电池回收等关键技术的技术研发。三是强化合肥与周边城市乃至海外的产业协同，把绿色产业制造和技术辐射出去，实现保护与发展、生态与经济的统一。
3: 好， 以上就是这一期人大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7: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明天白天小雨转阴天，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3号白天阴天有时多云。
2: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8: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1晚高峰，我们去周谷堆市场去看一看啊。进入到秋天呢，柑橘类的水果是陆续上市了，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以及各大商超都迎来了干果的销售旺季，像蜜橘、柚子等品种也逐渐成为了市场主流。记者走访了解到，各类干果是货源充足，深受市民的青睐。医生也提醒大家，柑橘虽然味美，但是食用也要适度。
1: 在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柑橘类水果交易活跃。目前，柑橘市场以浙江、湖北、福建蜜橘、蜜柚为主。市场商户表示，各地蜜橘口感差异较大，福建蜜橘皮薄口感佳，湖北、湖南蜜橘酸度偏高。眼下，蜜橘多品类柚子出货量走高。随着季节推进，柑橘类水果在市场占比会越来越高。
2: 每天出货量大概都在4到5车，大概50吨左右吧。柚子我们公司大概在2天1车，10吨左右。
1: 市场批发的火热直接传导到了零售端，市内各大商超内，蜜橘、红心柚、三红柚等品种摆满货架，部分热门品种销售火爆，甚至出现售罄情况。
3: 现在目前最好的呢，还是我们的东江湖蜜橘和我们的西柱山蜜橘。西柱山蜜橘现在目前已经售罄了，销售大概在1600余斤左右。
1: 新鲜上市的柑橘类水果的口感酸甜适中，适合家庭日常食用，市民们争相购买。
4: 我们家都比较喜欢吃橘子，大概我每周都来买一个4、5斤样的，家里人一起吃，一天大概能吃个2、3个左右。
1: 柑橘富含维生素 C、 黄酮及贝塔胡萝卜素，有助抗氧化，保护心血管和视力，但再好的水果也不能多吃。医生提醒，柑橘类水果虽营养丰富，但含糖量偏高，过量食用可能导致手心脚心发黄。
5: 本身胃酸比较多的，还有我们这个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呀，就不建议吃多。糖尿病患者呢，摄入呢要注意，特别是我们的西柚，它会抑制我们的那个胰腺苷酶，长期口服那个钙离子拮抗剂的高血压药啊，还有一些吃一些抗心律失常的药物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主张跟这个西柚这个东西同吃。我们一般建议200到350克左右吧，就相当于1、2个中等的橙子大小呢，是个比较合适的量。
1: 据了解，脐橙、爬爬柑、砂糖橘等品种将在12月至明年1月陆续上市，届时柑橘类水果的市场供应将更加丰富，市民可以错峰选购，品尝到不同品种的干果风味。
6: 国庆将至，一年一度的大花篮秀即将亮相。近日呢，记者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到大花篮也已经是雏形出现了。吊车啊，逐个把地上的花朵和水果造型吊起，施工人员拽着绑在花果柄上的绳子，调整角度，对准接口，将其稳稳地插入花篮。施工区域的南侧呢，有一个微缩的花篮模型，这是拼装说明书。工作人员参照它啊，给花果定位。待拆花的环节完成之后啊，再把花篮吊装到底座上，一个大花篮就诞生了。预计9月25号，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完工亮相。
0: 对，其实我们觉得还是挺有期待感的，因为每年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些寓意在里面。
6: 是的。
0: 那么今年会有哪些新的元素呢？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像牡丹、芍药、月季花等10多种花卉造型，还有醒目的像桃子、苹果、葡萄、石榴、柿子等这些水果造型。那么这些按真花真果等比例放大制作的造型呢，寓意是繁花似锦，还有硕果累累。那么根据现场的花篮模型呢，今年那么栏体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而北侧则是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以花坛装扮天安门广场的传统已经是延续了40余载了。
6: 没错，1984年天安门广场是头一次出现花坛，当时仅以摆放花袋花堆的平面形式呈现，花色呢也相对单调。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啊，我国发展日新月异，国庆花坛也随之蝶变。到2008年的时候呢，近10米的传统宫灯造型的花坛现身天安门广场。从2012年以来呢，天安门广场的国庆花坛 坛以大花篮为主基调，历经花篮、花果篮、五谷丰登大花篮、蔬果花篮等多种形式，层层递进，年年创新。从最初啊，只有孔雀草、一串红、鸡冠花老三样，到如今常用于花坛制作的植物品种已经达到了百余种，
0: 对，
6: 实现了品种自由、花色自由。
0: 是的，那么我们知道的是，曾经的花坛是需要人工去浇水的，现如今呢，已经实现了自动化的节水灌溉了。起先啊，平面花坛没有造型，而现如今呢，大花篮里的装饰年年更新。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更是体现出了探月取壤以及智慧物流，还有健身、骑行等这些非常多元化的元素，把所有花坛连在一起，便是一串脚印儿。它们记录着时代的变迁，见证着国家的发展。而且啊，这几天大花篮施工的照片还有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走热了，刷到推送从上海来北京旅游的李女士啊，迫不及待的打卡。她说啊，虽然没有完工，但是还是想和她合个影儿。每年国庆前后，都有不少网友晒出手机里、相册里的大花篮，花篮里装着苹果，装着石榴，更装着每一个平凡你我的故事。
7: 宫殿一刻钟。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

0: 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东汉光武皇帝时期，有一位大将军名叫马援，这个人很正直，对子弟的要求也比较严格。有一次他给侄子写信，在说到要向什么样的人学习的问题时，他提出了两个人，一个叫龙伯高，一个人叫杜季良。他跟侄子们说，要向龙伯高学习，并打比方说，克雀不成尚成物，意思是向龙伯高学习就像雕刻一只天鹅，没雕刻成功，最后也还能雕刻成一个类似鸭子的模样，因为鸭子跟天鹅的差距不大。他认为向龙伯高学习，即使不成功，也还能成为一个谨慎的人。他同时指出不要向杜季良学习，并也打了个比方，画虎不成反类犬。他说并不是杜季良不好，而是向杜季良学习，要是不成功，就会成为一个轻薄的人，就像狗和老虎比，这个差距就大了。从此我们便常用画虎不成反类犬这句话来比喻不切实际的攀求过高的目标，实现不了闹笑话。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3: 现在啊，各类奶茶十分受欢迎，不过研究显示，奶茶除了会有成瘾的风险，经常喝还会增加抑郁焦虑的风险，尤其女性啊，还是要少喝一些。清华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团队分析了5281名北京大学生，平均年龄为21岁，77%的参与者在过去一年里至少喝过6到11杯奶茶，其中20.6%的人呢每周喝2到3杯奶茶，2.6%的人每周喝4到6杯奶茶，1.2%的人每天喝一杯。研究发现，女性年龄较小与奶茶成瘾程度显著相关。奶茶成瘾包括饮用频率较高、依赖、渴望、内疚感、戒断反应、停不下来、耐受和想要停止。
4: 对，这里更重要的是呢，研究人员他们分析了各项心理健康与奶茶成瘾，就看到啊，较高水平的奶茶成瘾与较高的抑郁、还有焦虑以及自杀意念风险是相关的。奶茶之所以会让人感觉到快乐，要从我们的大脑开始说起。大脑中存在着一种奖赏系统，能让我们在做某一件事的时候感到快乐，而是这种叫做多巴胺的东西来实现的。美味的食物啊，通过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使多巴胺释放也会增多，机体呢获得满足和愉悦感。而像甜食、脂肪尤其是如此，换句话说呢，吃完这些就会让人感觉到很快乐。奶茶通常含有较高的糖分，大脑基于对快乐的渴望，会让你有事儿没事儿就想来点杯奶茶，慢慢的会成瘾。另外呢，很多奶茶当中也含有一点咖啡因，包括我们现在喝到的很多它也会标注出来，这里面呢会让人精神振奋一阵子，觉得喝奶茶很提神，欲罢不能。多项研究还能看得出来，从口味偏好来看，女性通常更喜欢甜味儿，而男性则是更倾向于吃咸味儿或者辛辣刺激的一些食物。此外呢，女性可能更倾向于使用甜食作为情绪的调节工具啊，即通过食物来应对压力或负面情绪，换句话说呢，就是来奖赏自己。在面对情绪压力的时候啊，女性可能更多依赖食物，特别是甜食作为缓解的工具，因此啊，奶茶可能被视为一种舒压剂，帮助女性应对日常压力和情绪的波动。
3: 女性对奶茶的偏好可能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女性是奶茶的主

消费者，而且更容易出现和奶茶有关的成瘾现象。奶茶香甜可口，但是每天吨吨吨，可能就会让你的皮肤变老。这是因为啊，摄入了过多的葡萄糖，容易和蛋白质、氨基酸或脂质反应，产生糖基化中产物。那它能够使这个糖化胶原蛋白、弹性蛋白，加速皮肤的衰老。奶茶大多糖的含量是较高。

0: 过多的糖的摄入还有可能会引起胰岛素抵抗，间接减少尿酸的排泄，增加痛风发作风险。奶茶的咖啡因因含量不低啊，通常也会给我们起到一个提神醒脑的作用，所以说晚上喝太多奶茶也会让我们睡意全无，难以入睡。
1: 对，所以呢为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着想哈，虽然奶茶喝了可能心情会变好，但是咱们还是要适度。好的，以上就是本期881晚高峰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可以关注和下载合意 APP， 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

0: 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高校的近100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

0: 情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

0: 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5: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6: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 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8: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7: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行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9: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7: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10: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0: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11: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12: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但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1: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3: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中一级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11: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4: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15: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射击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14: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1: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

0: 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1: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0: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1: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0: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1: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

0: 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2: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1: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0: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3: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4: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5: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各位好，我们来说一下此刻天气。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明天白天小雨转阴天，东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2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3号白天阴天有时多云。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

0: 难，莫估制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估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制篇两卷，其中制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估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FM88.1，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3: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和关注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硬核的平路运河正式通航，创下了多个世界之最，能让5000吨级的大船坐电梯翻山入海。历时4年，总投资达到了727亿元的平路运河最近正式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这项超级工程究竟有多硬核？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4: 平路运河全长134.2公里，是国内也是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联通运河。按内核一级标准建设，5000吨级大船随便跑。为建成这条运河，建设者要先劈山，开挖出巨大航道。
5: 劈完山还得治水，平路运河首尾落差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建设者建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让船下楼梯。光是马道枢纽，一口气拿下两个世界之最、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能达到29.6米，约10层楼高。规模最大的省水船闸，闸室面积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能过12艘5000吨级船。马道和起石枢纽还创下世界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记录，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平路运河通航意义重大，以前西南货物出海要绕广州多走560公里，现在直达北部湾出海，一年能省50亿运费，百年通江达海的梦想成为现实。
3: 大国重器铸就江河通途，浩瀚宇宙当中，我国的天文观测也收获了重要发现。最近依托中国天眼 FAST 超高探测灵敏度，国家天文台科研团队发现 PSRJ18560039 双中子星系统，那这是目前已知总质量最轻的双中子星系统。
5: 中子星是大质量恒星死亡后坍缩形成的极致密天体残骸，精度堪比宇宙精密时钟。两颗中子星相互环绕形成的双中子星系统极为罕见，目前人类发现仅30例，是科学家研究宇宙奥秘的天然实验室，更是宇宙中金、铂等贵金属的诞生源头。此次发现的双星系统，两颗中子星紧贴环绕，公转一圈仅需2.36小时，轨道极致致密。它的总质量仅相当于2.488个太阳质量，刷新了人类已知双星系统的质量下限。其中一颗中子星质量逼近理论最轻极限。凭借这一独特天体，科研团队清晰观测到多种极

端引力现象，实测数据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预测高度吻合。该天体观测条件极佳，是全球极少数可探测星体旋转角动时空的天体，将助力人类破解中子星内部结构、时空引力等前沿科学难题。

的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0: 曲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机器人也得学习，比如说像以前的叠衣服啊、扔垃圾的这些活，那你都得分别学、分别练。现在呢，方便多了，一机通吃，全能大脑来了。最近，宇树科技就宣布了全面开源新一代通用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那机器人又会迎来怎样的变化呢？
1: 宇树科技的巨身基座模型 UNIFOR LMWLA 1.0 参数达60亿，使用约2500小时真机数据训练，刷新了全球开源模型多项评测记录。它最大的突破是把双臂协作和全身操作放进了同一套模型，能驱动机器人完成64项任务，将过去分开处理的桌面精细操作和全身移动操作整合起来。更关键的是开源力度，代码、权重、数据集3件套全部开放，这也是国内头部人形机器人整机厂首次将自研基座大模型完整开源。
2: 比如说数据啊，你可以直接把数据可以拿来用，代码它可以做 S 开发，比如说它可以拿过来直接可以跑起来。
1: 这次开源意义远超单次产品发布，它有望在短期内聚拢大量开发者，推动巨身智能赛道从硬件竞争转向生态共建。

0: 上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3: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科技日报消息，9月17号，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顺利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该火箭为我国首款4米级渐进单星级低温液体运载火箭，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67次发射。空中客车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近日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顺利交付，标志着空中客车在中国乃至全球的工业布局迈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新华社消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计划于22号进行星舰重型运载火箭第14次试飞，首次尝试使星舰进入地球轨道飞行，并计划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

0: 觉得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完了微观研究，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北极大洋。在即将完成夏季考察任务之际，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为法国塔拉极地站破冰引航至目标冰区，助力其开启北冰洋的越冬考察任务。
2: 塔拉极地站是法国最新打造的漂流式移动科考实验室，抗冰能力强，但破冰能力有限。雪龙二号与其会合后，开辟百米冰道，帮助科考站锚定浮冰，正式开启冰上越冬。中方还为其补给燃油，双方联合布设冰机浮标，协同开展海冰观测。塔拉极地站首次北冰洋越冬考察于2026年启动，分为冰上越冬、春季、夏季三个阶段。项目集结多家国际科研机构，计划在2026至2046年内实施十次科考，系统分析大气、海冰、上下层海洋的理化相互作用以及北冰洋特有生态特征，为研判北冰洋环境变化搭建珍贵的观测分析数据库。
1: 科考人员非常的辛苦，在这种极端环境之下，为我们记录下了这些最珍贵的科学数据，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下期的和你唠唠嗑，不见不散。

北宋文人陶湖在《清异录》中记载，唐昭宗时期有个专治毒疮的医生，名叫孟府，名闻全国。唐昭宗经常召他进宫医治。后来中原发生战乱，孟府便举家迁往四川居住。由于他在长安时经常进宫，对宫中的装饰非常熟悉，而他又非常有钱，因此在购置新屋后，将其中的一间小房间按照宫中的样子布置起来，室内的柜橱、桌椅等家具全部贴上一层薄薄的金箔，灿烂的阳光透进窗口，照射在这些用金箔包着的器具上，只见满屋金光闪耀，令人眼花缭乱。每次有亲戚或朋友来，孟府都要请他们参观这个房间，让他们大开眼界。其中有人赞叹不已道，此事暂居令人金迷纸醉。我们今天常用来形容奢华生活的成语纸醉金迷点出于此。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小东一同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据安徽气象台天气预报，今年中秋假期期间，我省大部地区都将是阴雨天气，其中9月25号中秋节当天，江北阴天有小到中雨，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大雨，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未来一周，合肥地区最高气温普遍为26度到30度。9月20号，合肥市发布关于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装修自住住房的通知，自9月24号起，缴存人及其配偶在合肥市行政区域内名下有自住住房、持有房屋不动产权证满6个月以上、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提取时按照自住住房不动产权证中建筑面积每平米1000元的标准计算，一次性提取公积金账户余额，每人限提一次。公有产权人及配偶合计提取金额最高不超过10%。

0: 万元。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传来消息，我国研究团队利用天观卫星与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的联合观测，证实高能粒子能够沿一定方向有序长距离传播。相关论文成果9月21号在学术期刊《中国科学物理学力学天文学》英文版发表。据韩国媒体报道，21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执政支持率在连续10周下滑后首次止跌回升，小幅上升至34.8%。在政党支持率方面，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也反超国民力量党。以上资讯由小东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有小雨，明天白天阴天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
3: 疾风知劲草。
4: 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

0: 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川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2: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881爱阅读，我是志玲。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读关于祖母的小说了。老祖母这一形象不再是一串遥远的符号，在文学生活中不断被遮蔽，相反，它渐渐变成了可以触碰、理解与对话的代际视角。回到当下的文学现场，获得2025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白鹿春风》，讲述了一家三代人的成长故事，勾画出传统家庭结构在当代社会中的流转与裂变，让家族中那些沉默被遮蔽的祖母们被重新看见。辽静的书写为老祖母这一文学形象注入了丰沛的活力和生命力，使其成为能够持续回应现实关切的活传统。白鹿春风的故事来源于生活的琐碎之音，辽静耐烦地讲述了他们的故事，其中囊括了离职失业、婚姻病变、身体衰退等现实境遇。这是每个大家庭都会面临的生长痛，这些故事如一道道暗影，把读者放在了光源的另一端，让我们不得不与书里的人物一起切实地体会真正的生活，发现里面的未尽之题，并将通往幸福的答案藏进平静的日常里。作为长孙，家园本就被秀梅赋予了更多期待，他敢想敢干，将冒险当作自己对抗生活的法则。一个人能够而且应该做到的，不是感到安全，而是能够接纳不安全的现实。正因如此，当幸福一次次地与家园擦肩而过，她能选择的不过是带着压抑和恐惧，从父亲的家逃往丈夫的家，仿佛逃离即归宿。观看家园的故事时，也许每个人会拥有短暂的灵魂出窍。她的身上有一颗安静的炸弹，我们都等待着导火索被引燃的那一刻。所幸作者留有一丝慈悲，让她的命运在每个人的心中留有余温，微弱却足以慰藉。相比家园，家月只得到了一些疼爱的余晖，他早早地学会了自己为自己撑伞，更早地尝试从那条不被爱的暗道里突围。但他又是摇摆的，身上有一股反复无常的牵引力，让他在无数次的冥思苦索后背负起了本该属于父辈的责任。他的坚韧令人动容，他的犹疑令人心疼。辽静曾将白鹿春风这个名字称为一种中文所特有的时间感，两个节气之间是时间的流淌，也蕴含了他渴望寻求家庭生活平衡之点的愿景。也许白鹿春风更像是一个没有感叹号的感叹句，看似平静的背后却是生活的波涛汹涌。他慢热而深沉地讲述生活的另一面。书中的这个家庭里，女儿立秋即便在上海找到了立身立足的方式，也得不到哥哥们的认可和赞许。儿子们将过往的生活怄成了仇恨，不断逃离秀梅的家，而他的两个孙女却选择回家。这个家庭里的女儿们不是没有向前看的勇气，只是在他们的家庭中，向前看总会被扭曲为一种不得不被接受的妥协的结局，迫使他们一次次向后退步与妥协，在沉默中吞下委屈与不甘。这是让读者揪心的地方，也是辽静笔力的精到之处。他平静地还原这个复杂的现实世界，正当我们要合上书页的时候，他们的故事又会在我们的心中沸腾。我们唏嘘着他们的命运，又担忧着自身生活的溃败。他们的故事和我们的生活纠缠在一起，在不知不觉间形成了一个奇妙的重塑自我的过程。辽静偏爱书写祖母，他笔下的祖母复杂而多面，他们既是生活的承受者，也是家庭秩序的维系者。辽静善于在每个祖母的故事里寻找与生活、与世界连接的方式。在他的叙事里，家往往变成了病房，这里是迎接生命的地方，也是告别发生的地方。在这生和死的交界处，我们目睹了秀梅从意气风发到柔软畏惧的变化， 这是一个女性从妻母到祖母的历程，更是辽金借其命运对懂得这一存在方式的

谈谈，因为懂得生命被他赋予了真实和坚韧。在这个家庭中，祖母秀梅松松地牢牢地维系着这一切的运转。耐人寻味的是，文本甚至没有交代过她的姓氏，我们只知道她是被丈夫家暴了半辈子的妻子，是陈家子女的母亲。当昔日默默承担了一切的祖母因为衰老和疾病失去了独自生活的能力，表面和谐的大家庭会马上变得面目全非。疾病之下皆是虚无，时代的情感危机突袭着陈家看似稳固的堡垒，将其内在的脆弱暴露无遗。人惧怕孤独，在所有的孤独中，精神孤独是最恐怖的。秀梅的晚年就是在这样的孤独中度过。小狗长大了，小猫长大了，香椿树抽出嫩芽，杏花开了，她专门打电话给孩子们，有没有人回家来看看，哪怕是为了小猫小狗也行。在白露春风书页间夹着的明信片里，我们听到了秀梅微弱的声音，若将它放大，里面藏着最嘹亮的呼救。然而立明的归来并没有给她带来晚年的安稳，相反，立明对她冷语相待，母子俩被漫长的冬天锁在屋里，混淆着时间、吃饱与安眠都失去了意义。秀梅是个会讲故事的母亲，她讲述着儿女的孝道，以维系自己残存的体面。在他心中，儿子挑选的就是好的，每个儿媳都是他后半生重要的助脚，即便是原有的助脚被新的名字取代，秀梅也只能保持沉默。辽京写出了祖母秀梅作为一位外强中干的女性的有限，因此对于秀梅我们会有更深的悲悯和同情，也不乏困惑与质疑。关于成长的故事有很多，辽京用祖母秀梅的晚年遭际来唤醒我们的集体记忆，提醒着我们对衰老的理解，对家庭结构的反思。他的书写总让人想起爱丽丝门罗返乡的场景，同乡见到他都会变得拘谨，人人都怕自己会被他写进书里，这大抵是许多小说家都遇到过的尴尬时刻。但是我想他不会经历门罗那样的处境，因为他珍惜每一段遇见，将每个人的生活化作一阵永无止歇的风，揉进生活与笔尖，引领我们抵达更深的真实。辽京还有还原中国式家庭原初面貌的心愿，也怀抱着对美好关系的温柔遐想。每一次聆听他人的故事，都是一次重新理解和讲述自己生命经验的契机。他用这样的方式为年轻一代提供了一种理解生活、感受世界的路径。生活的这一层意义不应被简化和遗忘。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继续收听八八一爱阅读，我是志玲。白露春分，一秋一春，是自然的节气，亦是人生的四季缩影。白露寒意增长，万物逐渐凋零，春分暖意初开，万物又随之生发，生活就在这老去和新生之间悄然流转，循环往复。辽金的长篇小说《白露春分》便藏在这样的日常里，它没有宏大叙事，只聚焦京郊老厂区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把奶奶秀梅的养老困境、父辈的推诿逃避、孙辈的挣扎成长，以及三代人交织的情感纠葛，平静而诚实地铺展在我们眼前。它像一壶净水，照见中国式家庭最真实却也最隐晦的剖面。僵硬，75岁的李秀梅醒来之后的第一个感觉，明确的感觉是僵硬，好像被钉子钉在床板上睡了一夜，早上睁了眼需要将钉子一个个的起出来，多回一点自由。三级台阶像三道关卡，她闯过去了，这一天才算真正开始。从醒来到坐在沙发上通常需要一个小时，每分钟都在与躯体的某一部分进行斗争，他们轮番上阵，她一一化解。衰老使他的生活渐渐演变成一场无声的战斗，尤其在入冬以后。我们常以为衰老是某个突如其来的时刻，但在秀梅身上，我们看到衰老不是一场疾风，而是一地鸡毛的侵蚀。曾经的他强势操劳，一手撑起整个家庭，也干涉过子女的人生选择，而如今的他迟缓畏惧，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与他而言都像那腾挪不开的双腿一样艰难。先是开始腿疼，膝盖运转不灵，然后逐渐无法控制排泄，身上有了奇怪的味道，味觉减退了，眼睛模糊了。电视从早开到晚，看着日头东升西落，在时间面前，他像一个手无寸铁的孩子，被一点点剥夺着掌控权。现在他失去了大部分行动能力，失去了味觉，不再按时间节点做那些不得不吃的东西，节日便像普通的日子一样哗哗流走了。没有了节日，生活便开始败坏、脱皮、剥落，露出鲜艳之下的斑驳本相。衰老来得悄无声息，它缓慢而细碎地瓦解着一个人，也动摇着一个家庭。那个曾经为你决定一切的人，开始看你脸色说话，而曾经依赖他的子女，在养老的课题前逐渐变得闪烁其词。曾经的承诺，在一次次的推阻中变为谎言。那个曾经的家，在现实的搓磨下终究成了最沉重的牵绊。如果说秀梅是这部小说的根，那孙女佳媛和佳月便是从一片土壤里长出来的两株幼苗，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佳媛是那个有出息的孩子，在奶奶口中她美丽聪慧，考上公务员又出国读研，是给家里争面子的人，但表面的光鲜之下隐藏的却是另外一种真相。而佳月从小便活在姐姐的影子里，勤勤恳恳读书、工作、谈恋爱，是那个普通的孩子。然而在奶奶衰老的过程中，她却是唯一一个真正留下来的人。佳月在个人生活和照顾奶奶家缝中喘息，被责任和自我之间的拉扯反复折磨，一只脚向往着远方，另一只脚却无奈地被家庭捆绑。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从被需要中脱身，也该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可她做不到袖手旁观。他无法看着奶奶在日渐衰老中变得邋遢、悲惨、凄凉而无动于衷。有时候他为自己拥有的生活感到愧疚，愧疚像种子，当土壤松动，有阳光雨露，就会开始萌发。人需要清除它，就像园丁定期的清除杂草，才能保持新的表面平整。作者用通透的笔触和鲜活的细节，一点点剖开这个家庭的困境和纠葛，也触碰着每个家庭的隐痛。他让我们看见秀梅的固执中藏着对衰老的恐惧，父辈的碎眼里裹着中年的无力，孙辈的挣扎中带着原生家庭的烙印，每个人都陷在各自的泥沼中自顾不暇。最终没有突如其来的忏悔，也没有戏剧性的和解，生活继续，矛盾仍在，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伤痛和困顿踉跄前行。当我们谈论独立、成就、自由和光芒时， 也有这样一些身影，仍在家庭中负重前行，在责任和自我之间辗转挣扎。我们在书中看到的身影，或许存在于每一个家庭中。正如作者辽京在书的赠言中写道，这本书像朝着虚空递出一份礼物，等着一双手来接，或者在暗夜中点燃一支烟花，不知道烟花之下还有谁的脸庞被照亮，我们一起仰头看着，只是点点光芒散尽。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有小雨，明天白天阴天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

0: 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61集。忽然，龙剑转身看着程小伟，与对方视线相交，陡然一惊：“
2: 处长，刚才在早点摊见过他，这个人在跟踪我们。”
1: 龙剑以前在禁毒处经常做跟踪，有经验。话音未落，程小伟就把手里的文件包砸向他们，转身跑向安全通道。李汉云带着部下追过去，程小伟的体力十分充沛，一步几阶地往下跳，离追兵越来越远。李汉云年纪最大，不一会儿便喘着粗气停下来：“
3: 哎，我坐电梯到下边接，你们继续追，潘所长，你打电话叫你的人一起围捕。”
1: 李汉云离开安全通道，回电梯间等电梯。嫌疑人似乎能够听到他的指令，跑到下面一层后，也离开了安全通道，横穿走廊，冲进另一边的安全通道。这次他改朝向面跑去，杨真和龙剑紧追不舍。程小伟径直跑到了楼顶，突然加速，朝着齐胸高的护栏墙跑去。杨真追到了天台，见此情形，立刻意识到了什么，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程小伟从护栏上直接翻出去，龙剑跑在前面，伸手去拉，也只撕下他的一片衣襟。程小伟从30多层的楼顶直坠下去，街上传来尖叫声。等李汉云走出大门，正好看到倒在血泊中的程小伟。是啊，这只是一颗粉瘤，一枚指甲，一堆皮屑，或者是几丝白发。为自己的安全，他根本不在乎他的生命。望着大街上摔变形了的尸体，李汉云彻底接受了萧逸的推论。韩月兵带着技术小组在附近支援，他们把遗体运回总部，送上解剖台。某方抖擞精神，连续工作，很快便从程小伟的颅骨上找到了关键线索。死者从35楼顶层跳下，尸体损毁得很厉害，仍然可以发现做过开颅手术。瞧，这里，还有这里，这都不是撞击的痕迹，是手术留下的。
4: 肖老师，李佐拉蒂先生，你们怎么看这个现象？
1: 李汉云请教着两位专家。此时程小伟的头发已经被剃光了，尚未开颅。李佐拉蒂观察着那些疤痕的位置，从这里打

0: 在颅骨，下面是大脑额叶区，控制语言和运动。我推测，这个人应该是早期实验品，那个时候，他们的控制器还比较大，必须要开颅才能够植入。早期产物，不管是什么力量发明这些技术，都不可能一步到位，必须升级换代。高峰和范丽刚开始研究时，估计只能够做出用导线连接的笨重传感系统，贝氏离开它就不能再并联。接着，他们会制造无线传感器，通过开颅手术植入，人可以在小范围内自由活动，仍然保持并联状态。这样的一个手术，再加上术后恢复，至少要两三天的时间，他才能够回归原来的生活中去。一个人要消失这么久后再现身，很容易被亲朋好友怀疑。所以，最开始并联的人不会太多，很可能都是高峰和范丽的熟人。那以后，他们的技术经历了飞跃，或者是几次飞跃，最终出现那种能从眼眶快速植入的控制器，受术者只需要个把小时便能够回归正常生活，不留痕迹。这边进行尸检，龙剑那边根据死者遗留物品搜索着此人的身份。他们知道他叫程小伟，生物微电子专家，专门研究可植入体内的电子元件。直到昨天，他还在原来的环境里正常生活和工作，并没有成为失踪人口。有没有案底啊？李汉云问道。和高峰夫妻一样，清清白白。啊，对了，这么一个大专家，他们，或者说他，怎么舍得让他干打手的活呀？龙剑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他的知识已经被吸收了，肉体只是行动器官。李佐拉蒂推测道。李汉云沉吟了片刻，又请教李佐拉蒂。假设由他领导团队研发出这种开颅植入的无线控制器，不管需要多少专家，多少钱都可以满足。那么需要多久才能把它搞出来啊？
1: 我们至少需要15到20年。
0: 如果要研究出费拉里眼眶后面那种针状控制器呢？
2: 李佐拉蒂一摊手，
1: 我可能活不到那一天。
0: 李汉云终于体会到了他的那份焦急。15年，即便是二战期间，中日两国军事技术的差距也没有15年。如果现在不控制这股力量，以后就没机会了。
3: 小易老师，李佐拉蒂先生，你们说的那个整体意识，它要存放在哪里？超级计算机，还是一个巨型生物脑？
0: 小易摇了摇头。看来你还没有理解它的本质。这个意识并不单独存在于某处。借用李佐拉蒂的同胞打个比方，什么叫意大利文化？是佛罗伦萨的街道，普拉德罗的红酒，还是两支米兰足球队啊？意大利文化不在他们之外，不在他们之间，也不在他们之上，而是他们的全体。李佐拉蒂同意中国同行的比喻，他指指程小伟的尸体。这些人的脑只要并联在一起，就是那个整体意识的硬件。他不在他们之外的某个地方，他就是他们的全体。看到李汉云紧笑眉头，小乙还怕他不明白，继续解释。你站在我面前，这是你的头发，你的眼睛，你的脖子，你的手臂，你的躯干，那么你在哪里啊？
3: 我看到的都是你的。

局部，你并不存在于这些局部之外，你就在这里，你是他们的总和。专家的回答可能很正确，反而让司法人员陷入困境。是的，李汉云能够理解到这层意思，但是他总要有个具体的敌人，他也要有一个实体，处在现实世界的某个具体位置上，总不能让警察围捕一个幽灵，或者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所有的并联者都查出来，全部控制住，即便跑掉十个人，哪怕是漏网掉两个人，他们的脑仍然会构成那个整体意识。听到李汉云这样说，萧逸和李佐拉蒂都明白了他的意思，杨真和龙剑也悟出了此次行动的难度有多大。即使能把所有的嫌疑人都查出来，要统一抓捕十几个人到几十个人，还要不引起社会恐慌，难度可想而知。李汉云不住地摇头，两位专家，我懂你们的意思，可是能否提供更具体的目标啊？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将耀尽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三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三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

0: 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有小雨，明天白天阴天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

0: 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绝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

0: 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

0: 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2: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

0: 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15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4: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3: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5: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

0: 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1: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2: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3: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但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2: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4: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助一级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2: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6: 焦点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冲，
5: 已经反超日本队。
6: 蒋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5: 拉开了
6: 到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7: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8: 金牌，
6: 金牌了，
8: 85.65分，张伯恒战胜。
7: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

0: 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1: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1: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三成。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万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2: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2: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5.78 美元，跌 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34 美元，跌幅为 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中南部小雨并间止，偏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5到27度。今天夜里阴天，偏东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23号阴天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秦卫国与高士港举行工作会谈。
3: 硬核科技叩响未来之门，江淮热土澎湃制造浪潮。
2: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先进光源直线加速器成功出树。
3: 牡丹奖艺术团送欢笑惠民演出走进雷街。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日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
3: 本台综合报道，9月20号下午，市委书记秦卫国与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总经理高士港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市领导刘文峰、范进参加。秦卫国表示，合肥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坚实的能源保障，中国中煤是能源行业领军企业，希望充分发挥特色优势，结合区域性总部落地，加大在肥产业投资，加强与在肥高校院所协同创新，共同拓展聚变能源、煤机新材料、煤矿智能

0: 化等领域合作，携手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做好资源对接，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高士港表示，合肥基础研究扎实，创新环境优越，城市发展充满活力，欣欣向荣，将紧扣合肥发展所需，加强投资布局和创新技术应用，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贡献更多力量。记者张正阳、郑连军报道，9月20号到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举行。本届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900多家企业携10000多件展品集中亮相。从芯片到火箭，从单轨列车到月壤纤维，从人工智能到低空经济，本届大会精准对接产业资源，深度链接全球动能，成功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达3634亿元。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是布展逻辑的深刻变化。今年众多参展企业不再局限于单件产品的陈列，而是把一条条产业链整体搬进现场，实现了从展示产品到呈现生态的跨越。在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展区，联宝科技带来的四轮足机器 MX 正在进行动态演示。面对台阶与斜坡，它可以自动切换步态，速度与越障能力兼得。与 MX 一同展出的还有整厂整线智能制造一体化方案，从一台机器人到一套覆盖整厂的制造体系，联宝正在把智算终端加制造服务的双引擎落到每一道工序。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源展区，国家智能语音创新中心展示的工业声学大模型及其在轨道交通的创新应用，让听声辨障成为现实。该系统构建从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场景应用的全链路能力，自研高灵敏度、高抗噪专用声学传感器，在时速300公里条件下实现声学监测，可在极端强噪环境下对列车核心部件进行7×24小时智能监测，实现捕捉异常征兆、预警潜在故障，助力列车安全运维。同样追求提前预判的还有一家把数据主权交还给客户的企业。本次展会，安徽信力共情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开放式设备智能运维系列新品，星图智能传感器可接入任意第三方无线采集站，云舒智能采集站可对接任意第三方系统，实现底层数据互联互通，琼宇平台实现架构开放、功能解耦、统一监测动静电仪等设备，让客户真正自主拥有平台，为人工智能加制造提供新方案。在大国制造展区，中国机械工业集团、中国中车、迈锐医疗等行业龙头齐聚。中国中车带来了新一代单轴跨座式单轨列车，最高时速80公里，适配新区旅游线及海外中低运量场景。同时展出的楚宁城际试域地形车，时速140公里，4编组，满足跨省都市圈1小时通勤。马来西亚东海岸线客运动车组时速160公里，适配高温高湿环境，服务一带一路海外干线客运。紧邻大国制造展区的就是国际展区，这里汇聚了来自英德美法及瑞士加拿大等12个国家的40家企业100余件展品，涵盖汽车及零部件、新材料、高端装备、 AI 及机器人、生物医药等领域。本次大会在20000平方米的制造业发展成就展区内共设置了序厅、大国制造业展、主宾省展、国际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展等10个特色板块。50000平方米的市场化展区则按汽车供应链和半导体、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5条专业线布局。世界制造业大会，合肥从首届办到第9届，推动了一批制造业重大项目签约落地。大会已成为展示中国制造链接全球产业的重要平台。
1: 9月20号，中法工业未来对接会在合肥举行，中外企业、科研机构代表围绕未来制造、未来能源、未来信息等展开交流对接。会上，集成电路、量子科技、核聚变、氢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合肥重点布局的产业和技术方向被频频提及，成为中外嘉宾寻找合作机会的重点领域。围绕未来能源，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钱金平介绍，中法核聚变合作已有数十年历史。近年来，双方合作已从物理实验、人才交流逐步延伸至关键工程技术研发和产业协同，并通过联合实验室、联合科研攻关等方式持续推进聚变领域合作。从核聚变到量子科技、氢能，企业在寻找新的合作空间。液化空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陆月兵表示，自2009年落户合肥以来，液化空气在合肥的合作领域不断向前沿科技延伸， 目前正与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

0: 院开展低温技术合作。面向未来，液化空气希望进一步参与安徽量子科技、氢能等产业发展，并在电子材料等领域深化合作。合肥这些年产业的变化被一次次来到这里的海外企业家看在眼里，大家表示中国技术能够为欧洲制造业带来真正的价值，特别是中国企业在电池、可再生能源、自动化等领域展现出的能力、速度和效率，为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提供了基础。
1: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2: 记者楚刚报道，9月20号，坐落于安徽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合肥先进光源直线加速器成功实现初输，标志着这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迈出关键一步。当天，随着启动键被按下，合肥先进光源注入器的核心组成直线加速器将电子枪产生的电子束团，经过全长约192米的直线加速器加速至 2.2 千兆电子伏特设计能量，成功实现初输。光源是大科学装置同步辐射光源的简称，建设中的合肥先进光源是基于衍射极限储存环技术的第四代低能量区 2.2 千兆电子伏特同步辐射装置。今年6月23号，合肥先进光源园区正式启用。从高空俯瞰，这座装置的整体外形宛如一只凝望苍穹的大眼睛，这只能够洞悉物质微观结构的灵眸正是科学家用以探索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它产生的软 X 射线的亮度和相干性比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均有百倍以上提升，将在空间、时间、能量等维度发展具有更高精度和灵敏度的新实验方法，是研究粒子微观行为、轻质元素结构、材料电子态、化学态、自旋态变化的重要研究平台。正式建成后，合肥先进光源将成为国际最先进的低能量区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和我国现有光源形成能区互补，有望在高温超导、新能源电池、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先进材料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0: 9月19号下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07本科生算力平台正式上线，为学生开展人工智能学习、科研和创新实践提供算力支持。据介绍，107本科生算力平台定位为面向全体本科生的免费 AI 实践资源，可用于课程作业、科研项目、社团活动以及 AI 类实践赛事等，为本科生接触和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提供算力基础。中国科大校长常进表示，学校投入专项经费建设本科生算力平台，希望平台不仅提供算力资源，也能成为学生创新实践的土壤，助力同学们打造科大版 GitHub， 推动学生从使用工具到驾驭工具再到创造工具。107这一名称源自我国第一台自主设计的通用计算机107机，该机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夏培素主持研制，并于1960年安装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07本科生算力平台也由此得名，延续学校在计算机领域自主创新的历史传承。当天，107杯算力与智能体开发大赛颁奖典礼同步举行。大赛依托107本科生算力平台和校内大模型公共服务平台开展，共有600多名学生参赛，比赛期间使用资源量超过3400亿。
2: 近日，由合肥企业中水三力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参与搭建的陆水空天一体化智能监测系统已在平陆运河运行，被这条世纪运河撞上了一双智慧之眼。9月16号，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这些都对安全通航提出了更高要求。中水三力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港航事业部副总经理徐海伟说，系统涵盖设备部署、基础设施建设及全生命周期服务，融合 AI 识别、风险预警、无人机巡检等多项技术，可以帮助监管人员实时感知航道运行态势，精准把控通航工况，护航运河高效安全通行。这套系统构建了一个立体化巡检网络。记者了解到，该系统在平陆运河水面部署视频监控、船闸与气象监测、智能卡口等设施，搭配水文监测、船舶吃水检测、防撞预警和污染检测设备，兼顾航行安全与生态防护，在运河上空与水面之下部署了无人机、水下机器人和多波束测量设备等重要设施，做到监测的全覆盖。在视频监控覆盖水域，系统可自动

0: 识别船舶偏离航道、船员未穿救生衣、过闸船舶过宽、碰撞闸门等异常行为，一旱情立即报警。汛期或旱情期间，水位监测数据实时反映水位波动情况，系统将自动研判运河水深是否满足通航要求。平陆运河全线落差约65米，相当于20层楼高度，船舶就像乘坐水上电梯一样升降通行。徐海伟说，平陆运河为此配备了全时空智能过闸体系，通过激光点云与雷达等多元数据融合，实现全天候精准识别，让船舶进闸不受昼夜雨雾等天气条件影响，最大限度提升过闸效率与通行安全。
1: 供电一刻钟，
2: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3: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4: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近日从合肥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研究院了解到，合肥首创工业 AI 设计黑科技，将破解传统工业设计的痛点，解锁智能制造新未来。在传统工业生产中，每家制造企业都积攒了海量的设计图纸、三维模型、设计文档等资源。这些沉淀多年的设计资产看似数量庞大、价值满满，实际使用中却处处受限。合肥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很多老模型、旧图纸，换一款软件就打不开、用不了。即便能打开，也只能看看外形，没办法修改参数、迭代升级。工程师每次研发新产品，大多只能推倒重来，重复做着一模一样的工作，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除此之外，传统设计模式还有诸多短板，专属软件格式绑定严重，跨系统跨平台复用难度大，通用的模型格式只能保存最终成品，丢失了整个设计过程和核心参数。同时，传统设计数据难以被人工智能识别学习， AI 智能设计始终难以落地普及，成为制约制造业提质增效的关键瓶颈。此次重磅推出的鲁班架构与核心 HIST-CAD 技术精准对症下药，为工业设计行业带来全新解决方案。记者了解到，鲁班架构采用三层分工协同运作的智能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数据层完整保存设计模型和全过程数据，工具层负责精准的几何计算和模型搭建，智能 agent 层则能看懂设计需求，自主规划任务，自动完成建模操作，整套系统实现了工业设计的全流程智能化。作为核心亮点的 HIST-CAD 技术，更是颠覆了传统设计模式，为国内首创。不同于以往只保存最终成品的设计方式， HIST-CAD 创新性的以建模步骤为核心，完整记录下设计师每一步操作、每一组参数和每一条设计约束。它采用通俗易懂、可被 AI 识别的全新格式，彻底摆脱了单一软件的格式束缚。研究院的技术专家表示，依托这项技术，老旧设计模型可以在不同软件之间自由转换、互通使用，不仅能复刻原有造型，更能保留全部设计逻辑，工作人员可直接修改参数、迭代新品，大幅减少重复设计工作。这项合肥研发的黑科技落地后，将为本土乃至全国制造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利好。以往依赖资深工程师个人经验的设计工作，如今可通过系统沉淀为企业永久的数字资产，设计成本大幅降低，研发效率显著提升，真正实现一次设计、多次复用、持续迭代。 同时依托鲁班架构九勺几何内核 Power 平台的协同赋能，可全面支撑工业模型的智能检索、自动生成、快速重建、智能装配等多种场景，让工业设计从机械翻模迈入智能建模新时代。据了解，目前研究院已启动开放共建计划，面向软件厂商、高校科研团队、广大制造企业敞开合作大门，持续完善技术规范，扩充数据资源，落地场景应用。同时依托鲁班制造磨合和数模合伙人计划，为工程师、院校师生、技术开发者提供免费的研创平台，助力工业智能设计技术普及发展。
0: 记者郑连军报道，日前肥西县官亭、花岗、市树、丰乐、高电等11处公交枢纽充电站全部建成投运，标志着肥西公交枢纽站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圆满收官，合肥西南部县域新一代公交智慧充电网络体系实现整体交付，公共出行能源保障迈入全域覆盖智慧运营的新阶段。该项目建成投运，不仅在基础设施层面实现突破，更将在运营效益、改革深化和绿色发展等方面释放显著成效。11座充电站覆盖肥西县全部核心乡镇，补齐了公交线路末端充电保障短板，织就了一张贯通城乡、高效协同的绿色能源补给网。
4: 9月19号晚，中国曲艺牡丹奖艺术团送欢笑惠民演出在雷街精彩上演。作为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系列活动之一，这场演出把牡丹奖舞台上的精彩节目从剧场内带到街巷间，送到市民身边，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曲艺艺术的鲜活韵味与独特魅力。对于合肥观众来说，不用走进剧场就能欣赏牡丹奖节目，是一次近距离亲近传统曲艺艺术的好机会。距离演出还有1个小时，雷街大舞台就已经热闹起来，观众早早赶来等候。其中既有热衷传统曲艺的中老年戏迷，也有慕名打卡的青年观众，还有结伴而来的亲子家庭，大家满怀期待，翘首以盼。本次演出荟萃多元曲艺品类，集结牡丹奖优质精品曲目，内容丰富，底蕴深厚。山东快书闯红灯，节奏铿锵，生动有趣的故事引得大家会心一笑。湖北大鼓有意思，乡土韵味十足，明快的说唱让观众听得兴致盎然。评书狮子楼扣人心弦，跌宕的情节牢牢抓住全场目光。相声精彩十分，包袱不断，妙语连珠，现场笑声此起彼伏。绍兴莲花烙，百善孝为先，娓娓讲述孝道故事，温润的唱腔打动不少观众。整台演出南北曲艺荟萃，雅俗共赏，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曲艺的万般魅力。谈及本次送欢笑惠民演出落地合肥雷街，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范军颇为感慨。在他看来，合肥是一座既有科技感又有文化内涵的城市，城市既守着传统的根脉，又舒展着创新的面貌。最让他触动的是合肥市民对曲艺发自心底的喜爱。望着台下还在回味节目的观众，他坦言，看到观众带着满腔热情等在广场上，既感动又激动。他希望能用这些鲜活生动的节目，为这座科技之城添几分欢乐之声，让曲艺真正扎根烟火，走进万家。
0: 原创曲艺剧《红军花》将于9月23号19:30在合肥大剧院歌剧厅上演。这是专为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盛典量身打造的重磅原创剧目，以独特的曲艺视角带领观众重温那段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本剧以红军花为核心意象，讲述了长征途中7位红军宣传队员的故事，用7块竹板、1面鼓鸣奏出生命的交响，展示了长征里的文艺，文艺里的长征。这部曲艺剧以历史为魂，曲艺为根，戏剧为干，思想为花，用长征沿途部分省份的古曲艺术唱长征，用观众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说长征，有笑声，有泪点，7个曲种，7位战士，5大篇章，1首主题歌，抒发了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怀。
4: 记者公正报道，日前中华诗词美誉大赛合肥新站赛区暨2026年新站高新区职工亲子诗词大会总决赛举行。本次活动以书香新站，诗润万家为主题，36组职工亲子家庭齐聚一堂，在4组击答中展开对决。 比赛将诗词文化、职工文化与家风建设有机结合，让中华经典走进职工家庭，在亲子共读中厚植文化。

0: 化底蕴。作为全省开发区中首个以职工家庭为参赛主体的亲子诗词赛事，本次活动共举办5场海选，近320组区内职工亲子家庭登台竞技。大赛10强将代表合肥赛区出征9月25号在砀山举办的2026年安徽第三届诗词大会总决赛。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据安徽气象台天气预报，今年中秋假期期间，我省大部地区都将是阴雨天气，其中9月25号中秋节当天，江北阴天有小到中雨，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大雨，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未来一周，合肥地区最高气温普遍为26度到30度。
0: 今年国庆假期，合肥市城管局联合市交管部门、市停车集团以及各区开发区相关停车场运营管理企业推出免费停车活动。本次活动共计提供免费泊位32464个，其中免费停车场74个，泊位22161个，免费路段135条，泊位10303个。此举也是合肥市多部门联动、政企协同服务民生的具体举措。
1: 9月20号，合肥市发布关于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装修自住住房的通知。自9月24号起，缴存人及其配偶在合肥市行政区域内名下有自住住房，持有房屋不动产权证满6个月以上，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提取时按照自住住房不动产权证中建筑面积每平米1000元的标准计算，一次性提取公积金账户余额，每人限提一次。共有产权人及配偶合计提取金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
0: 日前，合肥轨道集团举办了国防教育知识竞赛主题活动。本次竞赛面向全体职工，覆盖面广，参与度高，题库涵盖国防发展历程、基础国防常识、国防建设政策等内容，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引导全体职工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将居安思危、知防尽责的理念深植于心。
1: 日前，合肥市第6届律师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召开。会议认为，过去一年，合肥市律师协会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主动服务中心大局，持续深化改革创新，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全力推动全市律师事业实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创新发展。
0: 近日，在安徽合肥召开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 67.1， 整体进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协同推进的新阶段。
1: 日前，第16届安徽国际文化旅游节“完美演绎嘉年华”在合柴1972精彩启幕，活动集中在9月到11月期间开展。合肥市作为第16届完美演绎嘉年华的重要联动城市，期间将集中推出一批有特色、有品质、有温度的活动和措施，包括发放1600万元文旅消费券、推出盲盒式演出等内容。
0: 新华社消息，日前发布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5规划》提出，促进时空信息产业发展，纵深推进北斗规模化应用，推动北斗从行业应用转向全民普及。据了解，15/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按照相关部门规划，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
1: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传来消息，我国研究团队利用天观卫星与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的联合观测，证实高能粒子能够沿一定方向有序长距离传播。相关论文成果9月21号在学术期刊《中国科学物理学力学天文学》英文版发表。
0: 21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铁人3项比赛展开混合接力项目角逐，中国队林心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出战，最终力压日本队摘金，首次在亚运赛场夺得该项目金牌。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播音潘俊晓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近日，2026包河全运会篮球联赛淘汰赛在雷街篮球公园打响，赛事将赛场搬进烟火街区，球员们奋力比拼，现场氛围热烈。本次赛事联动雷街21家商户，推出餐饮折扣、体验券等福利，同步设置文体市集、趣味打卡互动点，观赛市民可参与领取礼品。赛事配备专业裁判、医疗安保力量。

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阴天，中南部小雨并间值，偏东风2到3级，最高的气温是27度。今天夜里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的气温是20度。预计23号阴天到多云，局部有小雨。那今天早晨部分街道或乡镇及高速路段，有雾啊，也请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

0: 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